0: 这之类的东西，去给他做一个套餐，给我们的是育苗增加一条销路，然后让我们的集体经济再增收。
1: 从先锋村往临江镇另一头走，红碑村的百亩荷花正盛，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2: 因为荷花也很多，荷叶也很多，而且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附近这边就有那个，就是有很多餐厅啊，就是我们逛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就餐。
3: 说就是这边的荷花看得非常的好，非常适合拍照，艺术装置也设置得非常的现代化，整个环境非常的优美，非常适合过来游玩。
1: 红碑村距成都美术学院只一河之隔，一头是农耕村落，一头是美院课堂。从2022年美院落成，红碑村就和美院开启了美美与共的携手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每到周末，红碑村新修的民宿基本满员，农耕文化体验馆尚未正式营业，便已迎来三波研学团队。
4: 像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也会有客人打电话来问我，就是说荷花开了没有。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买房，就是像这样周边成都或者是去年这些地方嘛，来我们这边就是玩。
1: 村里最火的是山水画廊，村集体经济联手成都美术学院，形成创作、展览、销售、衍生闭环，作品收益作者70%，村集体15%，运营团队15%，破了艺术作品只展不销老问题。
5: 那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以美院啊，跟美院深度合作，然后举办我们的第二届大地艺术季。那么同时呢，发展我们的特色农业种子，再引进一些特色的产业啊，这样呢，打造我们自己的文旅品牌啊，打造我们的成渝地区啊近郊旅游目的地。
1: 一个育苗大棚，一个荷塘画廊，他们不是孤立。资阳三区县正各自在丘区地形上找解法。丘陵不像平原能摊大饼，就得顺着坡势做文章。在印江马蹄湾道下现代农业园区，搭出从山脚到山顶的立体农业体系，一只虾一树果一龙哥的农业特色鲜明。在乐至中国桑都牌子下，省三星级现代蚕桑产业园已经成型，千余村民嵌进产业链。在安岳围绕柠檬探索共赢园、共富园、共享仓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6: 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促进增产量，强化联农带农机制构建，促进增收入，强化片区化建设宜居和煤乡村，促进增品质，强化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促进增安全，探索川中丘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7: 日前，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开幕。来自四川的42件汉画像砖、画像石拓片及汉代陶俑仿制品集中亮相，向德国民众生动呈现了2000年前巴蜀大地的农耕、景盐、市井与宴乐图景。展品中一件来自资阳市博物馆的汉代陶吹箫俑复制件颇受关注，这件老宝贝被不少网友戏称为啃甘蔗俑。
8: 据了解，这件汉代陶吹箫俑于2022年在资阳市马鞍山附近一处工地出土，是资阳首次发现的汉代陶吹箫俑。俑以泥质红陶手塑与模制结合成型，精准复刻出汉代巴蜀地区的乐舞审美与民俗风貌。资阳拿得出手的远不止啃甘蔗俑，趁着这波流量，宝台镇半山村出土的东汉池记俑、周慈坝中学出土的提冠俑、东岳山出土的汉代陶斧耳俑、天台山附近出土的汉代陶马、莲花山后山出土的铜鞋等文物集体出道，红遍网络。资阳老辈子们的日常生活也通过这些文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7: 据了解，此次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由四川博物院与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资阳市博物馆、峨眉山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9家文博单位联袂参展。展览是欧洲巡展的第3站，将持续至2026年9月20号。希望通过这些展览让更多人爱上资阳文物，爱上资阳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近日，燕城江南半岛小区居民向资官帮忙栏目组反映，小区四号门存在视线盲区，机动车进出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整治。
1: 记者在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大门左右两侧违停车辆随处可见。当车辆驶出小区时，驾驶人左侧视线被违停车辆挡住，要减速停车，反复观察后才敢通行。不仅如此，记者驾车体验驶出小区时发现，大门右侧安装的凸面反光镜被树木遮挡，也无法清晰地观察到路况。四号门外是高岩路，门前路段是一段长下坡，尽管设置了减速震荡带，但车辆行驶速度还是较快，违停车辆也遮挡了下坡驾驶人的视线，难以提前观察到从小区驶出的车辆。
2: 这个地方一挡，那个地方根本看不到的。经常可以走出来是提心吊胆的，红外把跟着个正面车子两个一样。
3: 就是个车辆停到这个地方是最当时的。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都是很小心，但是太危险了，稍微冒着点的，真的是很容易出事。本来这边的路就长又宽，高速行驶，然后这里全部挡了，经常都这个地方都是挡起来的。
1: 针对车辆违停挡视线、凸面反光镜设置等问题，记者联系到资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咨询。民警陈海东介绍，江南半岛小区入住人口密集，加之长虹广场作为市民休闲集中区域，片区规划的停车位数量严重不足，供需缺口长期存在。结合该路段停车难的客观现实，交管部门并未简单地采取一刀切贴单处罚的管理模式，推行柔性执法，优先以劝导教育为主。
4: 以前这条路呢，为了一个惠民，所以要承担的责任就没有停，没停单。下一步我们就准备上班和下班的高峰时段，我们加强对门口车辆情况的管理，提醒居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习惯上要注意到左方来的车辆。
1: 经现场研判，门口凸面反光镜安装角度规范，但小区内的树木遮挡了镜面，干扰了驾驶人转弯观察视线。民警当场让小区门卫通知物业清理遮挡物，保障反光镜正常发挥作用。采访后第三天，记者再次来到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此前遮挡反光镜的枝叶已全部修剪清理完毕。
0: 7月23号上午，气温已达36摄氏度。老君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消防车又一次驶进了琉璃村五组，这已经是7月以来镇上第5次为这里的村民送水上门。村民许吉金看到熟悉的消防车，连忙迎上去帮忙。隔壁的许发海早早把水桶摆好，看着清澈的水流哗哗灌满，他心里也踏实了。
5: 结果跟队长、党务政府亲自挂帅来，我们送了4次才得知。看这个站我可以管一个过星期。
0: 村里有村民行动不便，消防指战员二话不说，拎起水桶把清水直接倒满老人家的厨房水缸里，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送水的背后是提前的精准摸排。
6: 因为从这个6月底，然后我们这个老君镇党委政府就给我们开了这个抗旱应急的这个会，然后我们在6月底摸排了之后呢，从7月初开始，我们就开始送最先。就是这个5组，最先就是有7户人，到现在是13户人。发动的这个村民，他们在这个缺水的时候向队长申，跟队长报，队长报了之后，我们是有专门的联络员，然后再跟这个消防站联系，然后就消防站就在第二天就派消防车来给我们送水。
0: 一车车清水送来的不光是解渴的救命水，更是把党和政府的关心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眼下高温还在持续，老君镇将积极发动多方力量，为村民寻找长远解决办法，同时还将继续紧盯各村各户的用水情况，动态摸排需求，随时准备调度送水力量，共度这个热辣辣的难关。
1: 近期资阳市持续遭受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44.8摄氏度。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医院接诊的中暑病例显著增多。面对滚滚热浪，应该如何科学防暑？一旦中暑，又该如何紧急处置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近日，资阳市中心医院成功抢救一名84岁重症热射病患者。入院时，患者已昏迷，体温超42摄氏度，并伴多脏器功能受损。 经紧急物理降温及多器官保护，该患者目前已转危为安。
7: 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接收了很多中暑的患者，其中有好几例病情危重的热射病患者，好在就医及时，经过全力抢救后，目前几例热射病患者都已经好转。
0: 据了解，收治的中暑患者主要集中在居家老年人和户外工作者两个群体，那么身体出现哪些情况时就需要警惕中暑？
7: 在高温环境下出现头晕、口渴、大量出汗、肢体麻木无力、心跳加快这些症状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当出现皮肤滚烫、意识模糊甚至抽搐的时候，就要高度考虑热射病了。
0: 持续高温下又应该如何有效防范中暑情况发生呢？医生提醒，别等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或淡盐水，室内也需注意降温，白天气温最高的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必须外出时戴好遮阳帽、打遮阳伞，避免阳光直射。一旦察觉自己或身边人有中暑迹象，立即拨打120。除了急性救治，部分医院则侧重治胃病的预防理念。针对夏季暑湿特点，资阳市中医医院特别推出一人一方定制茶饮服务，市民可先至中医文化体验馆，由医师辩证了解体质状况，再据此配置个性化的茶饮包，重点兼顾防暑与祛湿。同时，医护人员还特别提醒到市民，切勿盲目网购所谓的防暑茶，务必根据自身体质到正规医院或药房开具，做到对症下药。防暑无小事，炎炎夏日里多一分科学防范，便少一分中暑风险。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关注身体信号，及时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风扇，出现不适尽早处置，切勿硬扛拖延，必要时及时就医。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我当回事儿，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6: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8: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7: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8: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7: 那下面呢？
8: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7: 嗯，
8: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7: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8: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7: 凉拖配汉服，
8: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9: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7: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8: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9: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北京时间上午的8:37，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25日晚上，2025-2026川超联赛世周挑战赛挑战队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正式集结，来自全省20个世周的36名精英球员陆续汇聚于此，开启为期一周的集训。7月31日晚，他们将在南河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向

0: 总冠军成都锦城队发起挑战。7月23号到26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皮划艇进水比赛在四川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举行。经过4天激烈的比拼，资阳健儿最终斩获1金3银，亮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4: 那么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现在我们正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惠妹的《姊妹》，这是张惠妹的出道成名曲，由恩师张雨生亲自打造，收录在她1996年的首张同名专辑《姊妹》当中。这首歌曲不仅仅是阿妹歌唱生涯的起点，也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并且制作，王吉康编曲，时长4分23秒。创作的故事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吧。张雨生深入了解了阿妹的家庭与部落生活之后呢，为她量身打造。录制的时候，阿妹的家人包括妹妹张惠春也参与了和声。歌词用四季的变化比喻姐妹陪伴，旋律洋溢着青春的热情。阿妹在歌中融入了卑南族的古调与和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勇敢展现了自己的原住民身份，

这个歌曲哈、啊，在它发售之后呢，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张惠妹出道即巅峰。它不仅是一首关于亲情的歌曲，更是阿妹音乐生涯的起点和时代的印记。

0: 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嗯，满是安逸。
6: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动起来的人生真的不一样》，身体动起来，让惰性一扫而空。或许你也曾经有过低能量的时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只想在房间里躺着不动。但越是如此，越是容易陷入疲惫的循环。让身体动起来，是把惰性和疲惫驱散出去的最简单的方式。不一定非要跑几公里，也不是必须大汗淋漓，可以只是起身在房间里走几圈，伸个懒腰，让肩膀放松。或者到楼下慢慢的散步，感受风拂过脸颊的触感，脚踩在路上的踏实感。当你专注于呼吸的起伏，肢体的舒展，那些杂乱的思绪会慢慢沉淀，紧绷的神经会逐渐放松，你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恢复饱满。思绪动起来，让负面情绪逐一消解。生活中有些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糟，是我们先把事情想得很糟糕，才让心情烦躁不已。这时不用强硬地与负面想法对抗，可以试着做一些正向思维练习，把当天自己觉得负面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它。

那当你觉得哎，把事情想得非常的糟糕，然后心情很烦躁的时候呢，不用强硬的与负面的想法对抗，可以试着做一些正向的思维练习，就是把我们当天自己觉得负面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它。比如你写下今天下雨，鞋子弄脏了，换成正向思维来看，可以是哎，下雨之后空气清新了不少，天气也变得凉爽舒服了。如果你度过了心情很低落的一天，睡前可以回想一件今天发生的温暖小事，可能是吃到了喜欢的食物，听到了一句温暖的话，或者顺利完成了一项任务。这样的正向暗示就像在心里播下一颗颗种子，慢慢生长出力量，把负面情绪的阴霾一点点驱散。是怎样的心情，生活动起来，收获无限可能。我们有时呢，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长期处在同一种生活节奏里。这个时候可以试着暂时离开原有的状态，让生活动起来，主动创造一点新鲜感。可以试着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学一门一直感兴趣的技能，或者尝试一项从未接触过的运动，也可以探索你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下班后换一条不常走的路回家，看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如果平时习惯晚睡晚起，不妨试着调整作息，体验几次早起的清晨，感受一下城市苏醒时的模样。当这些新鲜的体验和平日的节奏形成对比时，记忆就会更加的深刻，快乐也会更加浓烈。让生活流动起来，就像给自己按下一次重启键，在不一样的风景里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活力。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9: 养生
10: 都很不错。
7: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1: 你好，
10: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8: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7: 轻松的笑话，
8: 好玩的段子，
7: 为自己释放压力，
8: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记者问：“大爷，您都80多岁了，还叫老伴亲爱的，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大爷说：“别提了，早忘了他叫啥了，又不敢问。”老王车祸住院，两条腿严重受伤。医生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老王说：“先说坏的吧。”医生说：“你的腿保不住了，需要截肢。”老王说：“没关系，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医生说：“隔壁病人想买你的拖鞋。”一个乞丐端着破碗走到我的面前说：“求求你帮我个忙吧。”他的手一直在抖，我犹豫了一下，于是帮他端了一会儿。昨天接到一个骗子的短信，让我速把钱汇入农行一账号。我半小时后顺手回了一条：“已存5000，请查收。”今天结果收到回复说：“都跑银行3趟了，还没收到你的钱，你这个骗子。”想当唐僧的缘由。爸爸问儿子最想当西游记里的谁，儿子立马说想当唐僧。爸爸不解，儿子得意道：“唐僧从来不用自己动手洗澡，隔2集就有妖怪吩咐手下把那个和尚洗干净。”

0: 是我早可以和你一
1: 般
0: 冷冻，
1: 一定不晚，
0: 我们就

0: 送那个，
1: 好可爱，
0: 十块钱吧。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高能量人群还是低能量人群呢？好，刚才我们说了，动起来的人生真的不一样。那想问一下大家，是高能量人群还是低能量人群？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哦，可以把你的互动话题的互动分享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6: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欢迎来到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期待一下，今天百灵姐又要给大家分享怎样的奇怪小知识呢？谁也别想拒绝。学成语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个成语，学富五车。经常说一个人知识很渊博，说这个人哎呀学识渊博，就会说他学富五车。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五车它到底能装多少书？哦哟，学富五车他到底看了多少书？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哈，学富五车这个五车他到底能装多少车？我得读多少书你才能够称我为学富五车？啊，这个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现代对应的数字哈，查来查去查来查去它都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因为这个车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是吧？你看古时候的马车，现在的小车，还有一些大货车，它都是不一样的尺寸的。另外呢，就是古时候的竹简的重量和质素它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对吧？你每一块竹简它可能是不同的一个重量，然后每一块竹简上大的竹简上的字数呢会比小的竹简上的字数更多一些，所以历来呢是有不同的说法的。但是哈，普遍认为呢这个文字总量呢在75万字到800万字之间哈，当然这个跨度特别的大，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那这个数字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75万字到800万字这个也太容易了吧哈，我们从小到大看的字数，就你随便看一本小说哎，可能都有几十万字了，所以说感觉好像这个标准并不高，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称之为学富五车。哎，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细细的分析一下哈，为什么是在75万字到800万字之间？首先，按片估算的话，它大概是75万字。有一个说法呢，认为一车大概是有5000片的竹简，那每片就给它算一个30字。那五车呢，就大概有75万字，这个呢大概相当于一部《三国演义》的字数，对吧？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四大名著都看了嘞，那我也是学富五车了哈。好，我们话先说在这儿，再来说一下按重估算，按重估算的话，大概是800万字。这个是最常见的说法。假设哈，马车载重是200公斤，那五车竹简重1000公斤啊。参考东方朔3000片竹简重12公斤，约10万字的数字呢，哎，可以估算哈。每公斤的竹简呢，大概是有5000字。那五车呢，总计800万字哈。那大约呢，就是四大名著总字数的2倍多。那当然，四大名著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那，哎，比四大名著的总字数2倍，我觉得可能再加上一点别的一些书籍，那800万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因为现在有一些那种连载的小说，可能都有1000多万字了哈。所以感觉好像看800万字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来，还有一个更加极端的估算哈，也有根据更重的那个担这样的一个单位估算出了5000公斤，也就是5吨，或者说根据竹简抄本重量推算出了9500万字的说法哈。啊，当然这个字的话应该就是比较多了，9500万字的话就比较多了哈。哎，不过呢，今天我们理解这个成语有两点可能更加的需要了解，就是它是写不是读啊，是要写这么多字啊，不是读这么多字。庄子原文他就说的是会师多方，其书五车。很多学者呢认为这里的书它是指动词，意为书写。

800万字来算哈，对于现代人来说似乎不难达到，但是对于古人来说，他们读的呢基本上都是微言大义的文言文学术著作啊，就是压缩版的，是吧？压缩版的我们的一些文字。那可能你只是读了四个字，但是这个四个字里面就涵盖了很多的意思，它的信息量和理解难度哈，远非现代的白话文是可比的。所以说学富五车哈，在今天呢更多的是形容学问渊博，那我们也不必太过于去纠结具体的数字。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23日至26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比赛在四川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举行。经过4天激烈比拼，资阳健儿最终斩获1金3银，交出亮眼成绩单。近日，四川省资阳市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40度。持续高温天气里，轨道交通资阳县长虹广场站、宝台站吸引众多市民前往纳凉休闲，站内客流较多，市民自觉维护现场秩序，不大声喧哗。轨道交通站成为市民夏日避暑场所。7月16日至24日，资阳口腔职业学院白衣护齿先锋队的12名师生走进安岳县文化镇，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9天时间里，队员们立足口腔专业优势，面向村镇老人孩童开展义诊科普、趣味课堂，同时融入助农劳作，将多样暖心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桃子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啊，不仅象征着健康长寿，民间呢还有桃养人的一个说法。那么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下面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桃子的健康优势，以及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样的区别，并且呢支招怎么吃桃子健康获益大。

那下面呢，首先和大家来聊一下啊，夏天吃桃的三个理由。那桃子的健康优势啊，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对血糖友好啊。那桃子含糖量比较低，就是在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 GI 值呢只有28，低于55，为低 GI 的食物。那葡萄、苹果、猕猴桃的 GI 值呢，分别为

那桃子的血糖负荷呢也不高，吃一个大概是200克的桃子啊，血糖负荷呢在6左右，这个指标呢比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出了吃进去的食物中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那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所以说呢，桃子是一种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啊。那血糖稳定的这种糖尿病朋友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减少主食的量，并且呢监测好餐后的血糖。

那么桃子呢还富含抗氧化物质啊，和这个苹果呀葡萄啊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的丰富。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研究者们从这桃子当中啊分离鉴定出了30多种分类化合物。那这个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啊。那慢性炎症呢，不仅是诱发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一些慢病的重要的因素，也是促进慢病恶化的因子。所以说呢，摄入足够量的抗氧化物质对防慢病也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呢，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分类物质啊，在桃子皮当中的含量可以达到30%，所以说呢，这个吃桃子啊，最好是带皮吃。

那么吃桃子呢，还有益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啊，在水果当中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多数品种呢，含量在每百克当中有十克以上。那油桃呢，能达到每百克当中还有1.5克。那么适量的吃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一些情况啊。

那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作为蔷薇科植物啊，桃子品种很多，一般来说呢，颜色越深的桃子，它的营养价值呢就越高，抗氧化物质就越丰富。不管是哪种桃子吧，就是购买建议啊，尽量选择那些形状端正、色泽均匀、表面洁净、无虫伤和机械伤的一些桃子。那我们呢可以闻一闻香味儿啊，一般香味浓的更加的成熟，在口感啊挑选方面，就是每种桃子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几种桃子类型的它们的特点啊。

0: 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9: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9: 酷炫一下。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1: 就是你，我就知道那是爱。
0: 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桃子啊，那不同品种的桃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口感啊挑选方面，每种桃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脆桃啊，那脆桃呢也叫做硬肉桃，哎，吃起来口感是特别的脆爽，但汁液呢比较少。那成熟之后啊，它的肉质仍然会保持硬实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判断是否成熟啊，不能看这个软硬的程度，而是要看呢它的头部和尾部。哎，这个桃子成熟从顶部开始，逐渐到尾部。那下面有一个这个挑选的建议啊，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观察桃子的一个颜色啊，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桃身或者是尾部上有这种青的颜色啊，它的口感呢生涩的可能性会比较高。那脆桃呢，它的口感是偏比较硬的，所以说呢，不建议老人啊、儿童以及牙口不好的人去吃这种脆桃。那如果是想尝试的话，可以切小块以方便我们去嚼。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油桃啊，油桃它的表面呢是光滑的，形状像个球啊，圆球一样，颜色呢比较鲜艳，极香甜脆于一体，水分呢相对比较少，但是很难 很耐长途的运输和储存，对于陶毛过敏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吃油桃。那我们怎么样去挑选油桃呢？油桃啊尽量选择颜色鲜艳、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这个油桃呢，如果是表面出现了软塌，需要及时的吃掉啊。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水蜜桃。水蜜桃刚成熟的时候呢，硬而脆，那么熟透的时候柔软多汁，把表皮去掉之后呢，它的果肉呈乳白色或者是粉红色啊。对于老年人和牙口不好的人来说是难得的夏令水果。那我们怎么样去挑选水蜜桃呢？购买水蜜桃的时候，建议选择长相圆润、颜色偏红、能够清晰的闻到香味的，建议呢现买现吃，不要过久的存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

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不同品种的桃子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它在口感呢、挑选方面，是每种桃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黄桃啊。黄桃呢，因为果肉呈黄色而得名，它的皮儿薄肉厚，那么新鲜的黄桃呢，口感偏酸，不耐运输，所以说呢，常被加工成罐头和黄桃果干。那黄桃呢，一般是八月成熟啊，太早上市的可能会口感生涩一些。那好吃的黄桃呢，形状规整，颜色呈这种金黄色或者是橙黄色，黄里透红，都为口感非常好的一个标志啊。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蟠桃。蟠桃的外形呢非常独特啊，它的顶部呢凹陷形成了一个小窝，它的肉细皮韧一波，汁水多而浓。那怎么去挑选呢？就是建议大家这个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那个头太大呢，可能会口感发干啊，个头太小呢，肉又太少。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形状不规则的蟠桃口感呢，往往是不是很酸就是很涩啊，不建议大家去选购。

那很多人呢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进冰箱，但是对于桃子来说，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它香味挥发，甜味变淡。那么在30度的环境之下呢，桃子内的这个糖分会比较丰富，所以说呢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炎炎夏日啊，打开车门的一个瞬间，那热浪就是扑面而来，座椅烫的坐不住，方向盘呢也不敢碰，那整个车厢啊，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一样。那不知道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发动汽车啊，把这个空调开到最大呢？但是这个看似最直接的方法呀，其实并不是最高效的。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暴晒之后，哎，车里到底会有多热啊？那夏季高温的天气之下，车辆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之后，那密闭的车厢之内，它的温度可以急剧的升高。那室外的气温接近40度的时候，那密闭的车厢暴晒之后啊，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70度以上，那极端情况之下呢，甚至会超过80度啊。这是因为太阳辐射穿透到这个车窗的玻璃之后，被座椅啊、仪表盘等内饰吸收并转化为热能。那么车辆本身的保温作用呢，使得车内的累积的热量很难以穿透车厢向外来散出啊。那么导致热量呢，在密闭空间当中持续的升温，产生温室效应。另外呢，这种黑色的仪表台啊、深色的真皮座椅啊等等一些材质吸热能力比较强，进一步的就加剧了升温的幅度。那么这种高温密闭的环境不仅会造成体感的不适，还有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打火机啊、香水、充电宝啊、这个罐装的喷雾等等的一些物品，在高温下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是自燃。哎，在夏天我们要怎么样给车厢来车里啊降一个温呢？就是降温的方法，先排热再制冷。那么车辆暴晒

之后呢，车内聚集的高温啊，空气如果是不及时的排出，空调系统呢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对它呢进行降温，不仅呢制冷效率低下，还可能啊对空调的部件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呢不建议乘坐的时候立即开启空调来制冷。那么正确的操作是先让车厢内的空气快速的流动起来啊，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优先打开两扇或者是四扇车门，迅速反复的开合主驾驶的车门。那操作过程当中呢，应该保持周围的环境安全，避免车门碰撞行人或者是障碍物。在快速开合车门的时候，那车厢内呢就形成了流动的空气了，与外部的相对两种的空气呢进行一个交换，实现车厢内的温度快速下降到车厢外的常温啊。不过呢，这个方法呀，效果取决于车厢外常温与车厢内的温度温差啊。那温差越大，这个效果就越好啊。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空调提升制冷效率的一些方法。那首先呢，就是启动之后保持通风。那么我们在发动车辆之后呢，暂时保持车窗开启的一个状态，目的是保持车厢内的空气流动起来，把空调温度呢调至最低，风量调至最大，同时呢开启外循环的一个模式。那外循环的模式下呢，空调系统从车外吸入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把车厢内的残留的热气和车厢释放的有害气体进一步的置换排出。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持续大概是1到2分钟就可以了。那么当确认空气内的车厢内的这个热空气已经基本的排出之后呢，关闭所有的车窗，按下 AC 按键，就是空调压缩机的开关，那手动打开制冷模式，把这个循环模式呢切换为内循环。开启内循环之后呢，空调仅对车内的降温之后的空气循环制冷，那多数车型的制冷效果呢就是可以明显的提升啊。那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那内循环呢不宜长时间的连续使用，由于内循环的模式下，车厢与外界的空气是隔绝的，那么车内含氧量呢会随着成员呼吸逐渐的下降，那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一个困倦，注意力下降。

那么还有就是合理的调节出风口的方向，那冷空气密度会更大，容易下沉，建议把空调的出风口呢稍微向上来进行调整。那这样一来呢，冷空气自上方吹出之后自然会下沉，在整个车厢内形成对流的循环，从而呢实现有效均匀的降温效果。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下面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你经常会因为小事生气。有的时候呢，生气不是因为事大，而是背后有火大的情绪。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因为一点小事生气，一时没有忍住就爆发了情绪。可是事后想一想呢，这件事啊其实很小，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间情绪翻涌。比如说，哎，爸妈知道你不爱吃香菜，却还是执意让你克服，你瞬间呢就没有了胃口。朋友约好一起去吃饭，临时呢有事来不了，告诉自己，你告诉自己没关系，那心里呢却莫名的冒火。

那有的时候呢，就连自己出门忘了带伞，被突如其来的小雨淋了，也会忍不住烦躁，生一通自己的气。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啊，让我们生气的不是事情有多大，而是情绪的火有点大。那些不受控制的坏情绪啊，其实在悄悄地提醒着你，该停下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了。

0: 所谓不值得生气的小事背后都有着不被看见的情绪，其实那些让你生气的事情看似很小，背后呢却可能隐藏着你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或者是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的精神需求。生气呢不是矫情，而是流露，流露你被忽略的情绪缺口，流露没有被看见的难过。
1: 在我去山
0: 那比如说你因为伴侣忘了你的生日而生气，这不是小气，而是你渴望被偏爱被惦记。你因为家人忽略你的意见而生气，不是强势，而是你希望被尊重被认可。你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了水杯而生气，不是暴躁，而是积压太多的压力，终会因为某次小的意外而崩溃。所以说呢，不要一味地去责备爱生气的自己，你生气只是因为心底的那个缺口一直没有被填满，而某一刻的场景刚好是戳中了你，才瞬间忍不住爆发。

0: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那在生气的时候呢，不要内耗，选择主动表达。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一些小事而生气，那可以尝试这些方法。首先呢，绝对不赞成你啊独自的生闷气，睡不着、内耗，这都是让自己难过、雪上加霜。
0: 美梦哭后会感透在自知朦胧。
1: 那么对于让你生气的这些小事儿，最好的方式呢，既不是忍也不是吵，而是要学会好好的去表达，不要总是闪烁其词，也不要一味的宣泄情绪，这都是无效的沟通。那建议你呢，迅速坦诚直接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比如说伴侣忘了带你带的东西，不要生闷气而冷战，告诉对方你忘带了我反复叮嘱的东西，我感到生气，因为我觉得你没有把我放在心上。这样做呢，既能让对方快速地去明了你的愤怒点，也能让自己的委屈得到释放。那么和爱生气的自己和解，允许自己偶尔的失序，与其呢总是纠结怎么才能

偶尔的失序，当你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当你能够积极去解决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那你的心态自然会越来越平和从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节目时间到这儿呢，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
1: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让与今将显险恶。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上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1:0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再来关注到7月26号晚，九寨沟景区管理局发布景区游览调整信息，受泥石流影响，从7月27号起，九寨沟景区、日泽沟、建筑海包括建筑海以上区域，则查挖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正常迎客。

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夏天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高温交通安全提醒。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全车的检查，哎，就比如说绕车去看一下轮胎啊、冷却液，去看一下刹车啊、路啊、还有就是线路。高温天气刹车片冷却慢，然后避免开高速车、暴力车，还有电车，避免暴。暴晒充电。在烈日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分心，因为夏天哈、阳光很刺眼，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行人边走边低头刷手机，不仅观察不到来往的车辆与路面的障碍，长时间紧盯屏幕，抬头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一些眩晕啊、头晕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非常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以及呢，像车里面不要去放置一些危险品，就比如说好打火机、香水、碳酸饮料等等，以及呢像透明的矿泉水，还有像一个捞花井啊等等，都不要放在车里面。那严禁非法改装车辆哈，像电动车加装一些遮阳棚，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风阻变大，车身容易晃动失衡，转弯的时候非常的危险，可能会发生一些侧翻。那还有呢，就是汽车哈、如果说是改装了尾翼和排气管，它会破坏原车空气动力学的一个结构，然后高温下排气部件散热不良，也有可能会发生自燃，不仅噪音扰民，还可能会降低车辆操控稳定性，然后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哈，所以严禁非法改装车辆。那以及呢，像避光慢行当谨慎，因为进入到了像夏天哈，因为烈日强光非常容易晃眼影响视线，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可以佩戴这个魔镜啊，或者说是放下遮阳板都是可以的，适当的放慢车速，尽量的避开直视阳光的这个角度，那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

那高温天气下，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可能会心情有一些浮躁，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哈，放平心态，不要随意的抢道，强行的加塞，克制怒情绪，文明礼让慢行。那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警觉。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高温天气下非常容易产生困倦感，然后疲劳驾驶的话会造成反应迟钝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注意力下降啊，就很容易操作失误引发的交通事故。然后长途开车的话一定要牢记哈，在进入到了服务区还是要休息一下，千万不要饮鲜甘露。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秦英。

0: 伤了。
1: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哈，因为到了夏天以后这个蚊虫呢也比较的多，那家里面肯定要准备一些防蚊的产品，就比如说像这个蚊香啊、电蚊拍呀、还有这个电香液呀、等等哈，都是用上了的。好，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防蚊更要防火哈，一定要选购正规的驱蚊产品，然后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远离可燃物、人走火灭、及时的断电哈。那像这个蚊香啊一定要固定好，就比如说我们在点燃的蚊香啊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将这个金属支架放在不燃烧的器皿内哈，防止这个蚊香因为燃烧失去平衡或者说是断裂而跌落在地毯上等这些可燃物上，然后切记将这个蚊香直接放在纸箱、塑料、木板等这些可燃物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平时放置蚊香的时候不要靠近蚊帐、被单还有衣服等可燃物，要与家具、床单啊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以防止床上或者说是衣柜上悬挂的这个衣服、床单落在蚊香上。那临睡前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好蚊香盘，确保安全以后再去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蚊香是完全熄灭的。在灭掉蚊香

的时候也要仔细去看一看，最好呢能用凉水冲一下蚊香头，然后以免留下隐患。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电蚊香。好，这个电蚊香在使用之前的时候也要去检查一下，我们要检查一下它的导线插头是否是良好的，然后将这个电蚊香药片放在蚊香器皿内的不锈钢垫片上，再接通这个电源，然后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这个瓶身啊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电蚊香片加热以后，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极易引燃周围的可燃物，一定要注意使用安全。还有每次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拔掉电源，冷却以后再进行清理。那不要用这个温布去擦拭，或者说是将这个水等这些液体哈洒在这个电蚊香上，那避免引起短路。那驱蚊喷雾哈，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放在孩童不易够得着的阴凉的地方，然后使用的时候不抽烟，不要将这个罐体颠倒，然后不对火源或者说是高温这个灼热物体来进行一个喷射。那电蚊拍啊，我们在开启状态的时候不要用手哈去接触这个网面，然后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网面，以防起火。使用完毕以后要拔掉电源，这个也很重要哈，就千万不要将这个驱蚊喷雾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那以防发生危险，也千万不要同时去使用电蚊拍和杀虫剂。

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为了防晒啊，真的是可以做到全副武装，帽子啊、墨镜、口罩，还有防晒衣等等哈。但是我们每天戴着出门的防晒口罩，如果说你不经常去勤洗的话啊，那确实还是有一点点脏哈。说到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除了这个防晒口罩，不少我们日常频繁接触的一些物品同样也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和霉菌。就比如说这个遮阳帽啊，尤其呢是这个空顶帽和棒球帽，因为像这个内圈汗带直接接触额头和发际线，一天下来像一些汗液啊、皮脂啊、粉底啊、头发上的一些灰尘啊全糊在上面了。然后建议哈，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每一到两周清洗一次这个汗带，然后整顶帽子每月清洗一次。哎，太阳镜哈，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摸完公交扶手啊，刷完手机以后，他会直接抬手调整一下这个眼镜，导致呢这个镜架上它可能会沾满一些，比如说皮脂啊、汗液呀、化妆品啊，或者说是空气当中的一些粉尘。然后镜腿和鼻托缝隙也非常容易藏污纳垢哈，然后建议呢这个镜片每天用这个眼镜布去擦拭，像镜架和鼻托，哎，每周至少一次深度清洁。哎，再来说一说这个水杯哈，尤其是这个习惯杯，还有塑料运动水壶，像这个吸管，还有这个杯盖的螺纹，以及呢密封胶圈啊，简直就是霉菌的天堂。我们在喝含糖饮料或者说是咖啡以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小时，它就可能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使用完毕以后，当天要清洗，不要隔夜。如果说只装白水，至少每两天彻底清洗一次。像吸管杯哈，不推荐装牛奶呀、果汁啊、还有豆浆等这些高蛋白或者说是高糖的饮料，非常难洗，而且就容易。

0: 去清洁完全的晒干，选起来放在干燥的地方，否则来年取出来它会有一股霉味儿。而空调的滤网啊也要清洗。那空调的就是开空调前，如果说你不清洗这个滤网，吹出来可能会带有一些灰尘，或者说是霉菌的孢子，就很容易诱发啊霉鼻炎呐、等等等等哈啊。所以呢，我们在夏季使用的时候，每两周清洗一次，换季首次开机前必须要清洗。反正啊，每年子在冬天开机之前、夏天开机之前呢，我们都要洗一下这个空调的滤网。就如果说空调它是有这个酸臭味哈，然后清洗完滤网还不消失，那就要请专业的人员清洗内部的蒸发器了。
1: 让人好奇，只要一刻呼吸开始我的。
0: 好，浴球以及淋浴刷，像这个浴球常年挂在潮湿的浴室啊，网眼里面它可能会藏着一些丝皮啊，还有皮子啊，以及碎粉啊等等哈，就建议呢每两周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说是把它放在巴氏消毒液10分钟哈，就是稀释的巴氏消毒液里面啊10分钟，然后彻底的清洗，每1到2个月呢就更换一次新浴球，每次用完挤干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放在淋浴间角落积水盘里面，它会滋生一些细菌。那还有就是手机哈，这个手机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啊，不少朋友呢上个厕所、吃个饭啊、挤个地铁，那手机不离手哈。然后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哈，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高。那打电话的时候，像手机贴着脸，细菌它会转移在脸上。睡觉前把这个手机放在枕边，哎，这个细菌呢又会转移到枕头上。然后建议呢每天一次用无酒精这个消毒湿巾，或者说是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来擦拭屏幕和后盖。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你想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

0: 以实际存在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高温天气，或者说是在高温天高强度活动以后喝冰饮，好，为什么会诱发心血管疾病？然后高温暴汗以后怎么样去科学的补水？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般来说，像这个气温达到或者说是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哎，即可称之为高温天气。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说是打球、跑步等剧烈的运动，人体呢会大量的出汗，心率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呢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它就像是一条供水管道。然后剧烈运动以后，立刻的去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它可能会刺激并诱发冠心动脉剧烈的痉挛收缩。就像是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这个血流它会明显的减少，然后心肌呢很快就会出现缺血呀、缺氧哈，就可能会导致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那一旦像这个痉挛时间长时间的就是持续，还有可能会诱发，就比如说恶性心律失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那如果说是在高温天气下，一旦出现类似于胸痛或者说是胸闷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并且第一时间的拨打120急救电话来进行一个求助。好，高温暴汗以后也要注意，有几件事情千万不要做。第一个的话就是对着空调直吹，你想象一下，从这个热气腾腾的室外进入到了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你会发现这个虽然说身体会感觉到非常的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这个过大的温差，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突发疾病。然后建议这个空调呢调到26度左右，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你要注意你不要自吹，以免这个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那一般的话，我是从这个外面刚刚回来的时候先不开空调等它恢复，就是整个身体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以后才去开这个空调。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出汗以后不要立刻的去吸冷水澡，气温高的时候人体的温度它也会升高，吸冷水澡的时候突然的这个冷刺激，它不仅会使这个外周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起这个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等等然后建议呢，我们可以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以后再用温水去洗澡。好，然后呢就是熬夜，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呢它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可能会造成像这个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等。然后建议呢在10点前就入睡，然后最晚不要超过11点，最好呢睡够7到8小时。然后像这个高温天气下怎么样科学的动起来，一个呢就是避开高温的时段，就避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早上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户外的这个活动。当这个气温大于32度，而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我们就要果断的去暂停户外的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是劳作，我们要选择室内活动或者说是休息，尽量选择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地方，穿着舒适透气的衣服，然后呢就适当的降低强度，就比如说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这些运动量比较大嘞，然后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个运动都是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缩短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还就是补水补水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
高温天气下人体出汗量也会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比较快，科学补水呢十分重要的。像我们补水的话还是要适当的去遵循少量多次的预言的，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哈，你才想起来哦，完全喝水了。活动前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活动当中呢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啊，100到150毫升，每小时饮用量不超过哈这个一升。然后活动结束以后不要立刻的大量的去喝冰水或者说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刻的去冲冷水澡，我们还是要休息15到30分钟，逐步的去补充一些常温水。如果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或者说是大量出汗，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含电解质的饮料或者说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呀钾呀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4: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
5: 今天的天气好适合。
4: 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被洪水泡过的衣服和餐具洗去表面的污垢就能用吗？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哈。说到被洪水泡过的衣服和餐具需要彻底的消毒，洪水流动的过程当中，它会携带大量的泥沙的同时，还会混入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化肥或者说是粪便垃圾等各类的污染物，甚至可能会携带致病菌和病毒。然后这些污染物一旦是附着在衣服或者说是餐具上，表面清洗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去除其中的有害物质，特别是餐具类的一些物品，然后简单的去冲洗以后继续使用，可能会带来肠道感染啊、皮肤病啊等健康风险。然后被泡过的衣服如果说不消毒直接穿，那也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皮肤的刺激啊、过敏啊等这些情况。然后单纯的把这些表面的污垢去掉啊，并不可靠，它需要对这个衣服或者说是餐具进行一个消毒处理。然后我们在清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将这个衣服用这个消毒剂跑，然后再用洗衣粉啊或者说是洗衣液清洗干净。对于餐具啊，我们可以先用开水煮沸消毒，再用洗涤精或者说是清水清洗干净。你要确保这个餐具上的病原体被彻底的消除。那如果说污染比较的严重，或者说是材质容易残留一些污物，就吸不出来了哈，吸不干净了，那就建议哈直接把它给丢掉。

再来说到七月的后半月和八月的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呢都有比较多的这个雨区，然后局地暴雨洪水多发。关于这个防汛形势呢，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哈，比较的严峻。然后灾害来临前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关键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科学的避险，然后这份哈我们的防灾要点大家呢还是要听清楚哈。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暴雨的话，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降雨强度比较大，然后容易引发这个次生的灾害哈。然后危险信号呢，就是收到暴雨蓝色及以上的预警，天色突然的变暗，雨势骤然的加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日常的去关注气象预警，提前的做好一些避险的准备，像低洼的院落以及危旧的房屋，人员及时的转移，然后远离漫水桥以及河道的沟渠、积水路面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不要忽视预警信息和转移的通知，也不要冒险进行户外的活动。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的时候，不要在车上去等待一定要在高处等待救援。那如果说是台风的话呢，它是强风暴雨叠加，破坏力比较强。那收到这个台风蓝色及以上的预警，户外杂物晃动，还有就是门窗的异响，以及沿海出现明显的大浪哈，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那我们要提前的关紧门窗，储备必要的生活的用品，收好阳台易坠物，远离窗户、玻璃门等这些区域，还有船舶呢及时回港避险。你不要在这个海边呢，或者说是堤岸等这些区域围观拍照，也不要在广告牌、临时的搭建的地方、临时的建筑或者说是大树下躲避，不要在台风过后立刻前往海边或者说是山区。那如果说是强对流天气的话呢，它是发生突发，然后发生比较突然，然后变化比较的剧烈，破坏力极强。危险信号呢，就是天空突然的变暗，乌云压顶，突然的电闪雷鸣，狂风骤起，然后出现冰雹或者说是短时的骤雨。那我们要尽快的进入室内或者说是坚固的遮挡物下躲避，然后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和变压器。然后如果说遇到了龙卷风，一定要远离门窗，到与它方向相反的房间内哈，抱头蹲下。然后不要在强风当中冒险开窗，就是开关窗户，也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者说是大树下去躲雨。那如果说是大风天气哈，大风天气的话呢，这个危险的信号就是预报出现大风天气，然后树木剧烈的摇晃，空中出现被卷起的杂物。那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关紧门窗，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横风影响。还有如果说是在户外作业的时候，立刻停工，进入稳固的建筑去躲避，不要靠近高层建筑户外外墙，就是不要靠近高层建筑的外墙、广告牌等这些区域，也不要走高楼之间的狭长的通道。那山洪的话呢，它是来得快，流速大，冲击强哈。危险的信号呢，就是山沟水流突然的变大变浑，然后听到异常的轰鸣声，然后上游呢突降暴雨。然后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立刻的向屋顶、山顶等这些高处转移，然后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逃，避开一切的围墙等可能被冲毁的这个地方。你不要沿这个沟谷方向逃生，也不要在这个低洼谷底去躲避，不要轻易的去游泳转移。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哈，就是这个泥石流的话，它是可能会混合的一些泥沙、菊石啊，或者说是破坏力比较强哈。然后危险的信号呢，就是你听到这个沟谷传来异常的响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说是水势突然的加大，然后沟内变暗，
地面有轻微的震动感。那如果说是出现这样情况的话，在这个沟谷哈遇到了大雨，提前的转移到高地避险，立刻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

山坡上爬啊，你不要呢顺着沟谷方向长朝这个上游或者说是朝下游跑，也不要在这个陷进洪流时盲目的去呼救，避免强入这个泥沙。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忙也耽误事儿，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可惜只是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觉吧。
1: 你们刚才说什么？
2: 赢，碰巧就是该关就关。
0: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那插头拔掉。
1: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阳，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早，中央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昨天夜间，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

热带低压并于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强度将继续减弱。受其残余系统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重庆、浙江、江苏、上海的气温居高不下，注意防暑。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周重要活动之一，7月24号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论坛发布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受泥石流的影响，从7月27号开始，九寨沟景区日泽沟建筑海以上区域、泽扎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全域还有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过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正常迎客。那么根据发布的消息，7月27号的九寨沟景区将会对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及观光车票全免票政策。目前呢，线上订票通道已经关闭，已购买7月27号入园门车票的这个游客呢，系统会在7个工作日内按原支付路径自动全额退还。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北京时间的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审议，成功的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也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的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那么此次的申遗成功也不仅是对这个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都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一个完整的呈现。那么自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以来，景德镇始终是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的原则。近年来，当地不仅是规划了老城核心区、遗产区和缓冲区，全面完成了108项项目工程与75平方公里的环境整治，更通过数字化展示、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等创新手段，让千年瓷业遗存真正见人、见物、见生活。那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入列，这座始终呼吸着文化土壤将在更高标准的系统性保护下，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对话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不竭的东方智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在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的面积是达到了1979公顷，缓冲区的面积是5545.7公顷。这个遗存是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还有这个湖田谷瓷窑址，还有高岭瓷土矿遗址啊，还有这个长岭瓷石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那么这些遗存系统完整的是展现了10世纪到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的技术还有艺术，以及它的一个创新发展的历史，也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I'm on vacation every single day cause I love my...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 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这个夏天，大家就出去旅行的朋友特别多，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啊，有些朋友一定会选择一个景美，那同时还特别凉快的地方。那有一个地方呢，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就是新疆。而在新疆的这个夏天哈，那确实也能看到这一年当中极其美的风景。其实呢，夏天呢可以说是被大家称为一年当中景观最丰富的一个季节啊，因为到了夏天哈，避暑，同时呢也能看到这个雪山间的草原、森林和花海。

那么由于受到这个海拔影响，就算是在盛夏，这里的高山草原非常的凉爽宜人，也是新疆最重要的避暑区域之一。新疆的草原不是单一的草原景观，而是雪山、森林、河流、峡谷共同组成的立体世界。而位于这个天山北麓的托呼拉苏草原就是典型的代表。那每年的5到7月，金莲花还有郁金香、鱼尾等野花会相继的开放，草原与雪山、森林、河流、峡谷集中分布。航拍的视角下还能看到蜿蜒的河流在草原上形成优美的这个曲线，深处还有长约45公里的这个铁木里克大峡谷。另外有一个草原呢，叫做贡乃斯草原，它是在新疆巴州和沁县内，总面积是1100万亩哈，是这个天山腹地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原之一。夏季呢，草原是生长非常旺盛，那同时呢，这个贡乃斯河是穿行期间，牛羊散步草原，展现出了典型的高山，这个天山高山草原的一个风貌。而另外一个草原，唐布拉草原又是另外一种景象，它会沿着这个喀什河绵延近百里，被称为了百里画廊。森林、草原、峡谷、河流、山石等景观不断的交替出现，草原深处还保存着多处天山岩画，自然景观与人文遗存是相互融合。那当然除了这个草原，新疆呢还是我国高山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盛夏走进林间，凉爽湿润的气候扑面而来。而位于伊犁河谷的这个库尔德宁也是全球雪岭云山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分布区之一，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新疆天山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地少见的这个南北向河谷将西风带水气引入天山腹地，加上较高海拔和充足的降水，共同的造就了这片壮观的雪岭云山林。而这阿尔泰山则分布着我国少有的这个泰加林景观，当然也是这个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西伯利亚云杉、还有西伯利亚冷杉、西伯利亚落叶松等典型的树种，仅仅在新疆阿尔泰山有天然的分布。那么随着季节的变化，森林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夏苍翠，秋季金黄。那么为什么说夏天也是新疆色彩最丰富的季节呢？因为高山草甸野花是盛放了，伊犁河谷就会迎来薰衣草盛花期，连绵的紫色花还一直延伸到天山脚下。而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伊犁河谷与这个法国普罗旺斯还有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并称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这里是三面环山，一面向西开场，形成了喇叭河谷，既能够接纳来自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又能够阻挡沙漠干热的气流，加上充足的日照和较大的这个昼夜温差，为薰衣草生长创造了非常好的自然条件。而其中霍城县最具代表性，被誉为了中国薰衣草之乡。而在新疆呢，有一些风景一年只会出现几个月，冰雪消融之后，公路重新开放，夏末秋初，牧民开始转场，只有在夏天才能遇见这些独属于新疆的季节限定风景。就比如说在6月前后，这个独库公路才会正式的恢复通车。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纵贯天山南北，沿线一半以上的路段海拔超过了2000米，需要翻越哈希勒根还有铁力马蹄等4座3000米以上的山口，冬季长期被这个冰雪覆盖，因此呢，每年只能开放数月。那么也正因为如此，独库公路浓缩了新疆最丰富的自然景观。从这个独山子出发，首先会穿越这个奎屯河大峡谷，随后呢进入乔尔玛、纳提拉这个纳拉提，还有巴音布鲁等高山草原与冰川分布的区域，最后就会抵达库车。沿路景观是由雪山、森林、草原逐渐过渡到峡谷、戈壁和红色的山体。所以呢，在那个地方自驾哈，就是短短的一天就能够完成从北疆到南疆，从高山区干旱盆地的跨越，因此呢也被称为了纵贯天山的景观长廊。那如果说这个独库公路是新疆公路旅行的代表，那么全长

中数万甚至十几万只牛羊沿着山谷公路缓缓前行，骑马的牧民穿梭其间，成为了新疆夏末秋初最具震撼力的风景之一。当然了，夏天到新疆，除了这个美景非常的令人震撼，那同时呢，夏天的新疆也特别的好吃哈。首先，到新疆这个水果呢，也进入到最佳的赏味期了哈。那同时呢，夜市也是能够认识新疆的另一种方式哈。那太多的就是红柳烤肉，还有馕坑烤肉等等等等，都是不可错过的美味。总之呢，反正就是有人因为独库公路来新疆，有人因为草原和花海而来，也有人念念不忘这里水果和美食。但真正吸引人的从来不是某一处风景，而是夏天的新疆，把这些体验都集中在了同一个季节。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shoes are moving. Tap, tap, and clap, and flap. Everybody, watch your grooving.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那么在前不久呢，山东青岛有一位大姐啊，她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没有主动吆喝一声，就光靠这香气啊，就馋哭了整节车厢的人。那烤馒头在哪儿下车，在哪儿摆摊？哎，我现在就去。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不少网友留言询问大姐日常出摊的时间和地点，这场有一个烤馒头引发的烟火共鸣迅速出圈。那近日呢，山东青岛地铁官宣为烤馒头大姐设置了专属摊位，邀请她成为青岛地铁轨道合伙人。哎，可以说这样一个偶然的相遇有了温暖的后续。那么这位推着满满一车烤馒头的大姐呢，被大家称为蓉姐。哎，那一天哈，王同学恰巧遇到了坐地铁去五四广场摆摊的蓉姐。这王同学就说啊，这蓉姐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打算在地铁上卖馒头。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直接是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就坐不住了。哎，有一个大哥就鼓起勇气就去问蓉姐，哎，那什么，那大姐能卖我一个吗？这位王同学回忆，有了一个带头的大姐也，哎，就是把持不住了，呼的一下全围过去。这烤馒头5块钱一个，咬开里边还有分层，有满满的椰蓉馅儿。王同学笑着说，最终车厢人手一个蓉姐的馒头下了车。这蓉姐的烤馒头意外走火，哎，这个故事呢就有温暖的后续。7月9号，山东地铁啊就官宣为烤馒头大姐设置了专属摊位，邀请她成为青岛地铁轨道合伙人，把大姐引导到合规区域来经营，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那所以呢，现在这位蓉姐就正式受邀在青岛地铁五四广场站的 BC 出入口附近支起了她的一个专属摊位，从每天坐地铁卖货的街边摊主理人变成了地铁站内的轨道合伙人，她的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笑容。那在蓉姐的馒头摊前啊，现在就有不少的网友专程前来排队购买，有来自河南、新疆、浙江的游客排了一个多小时，就为尝尝有多美味。

现在在地铁有了家的感觉啊，这就是蓉姐现在的一个感受。那以前啊，一天卖200个，现在400个都不够卖。同时呢，青岛地铁也提醒哈各位这个乘客，请将购买的美食带离地铁站后食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的一个环境。那么其实呢，烤馒头从视频火爆全网到地铁站主动的收编进站，这场温暖建立的背后也折射着温馨的城市温度。蓉姐升级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有温度的地铁为青岛地铁的接地气点赞。其实呢，这位蓉姐也不是这个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在青岛地铁轨道加生活的商业模式已经是检验了好多年。在清晨的通勤的动线里，有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 N 的便民业态组合。在青岛西海岸快线上还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老人推着卖菜车，手里拿着古早的秤砣登上了地铁。西海岸快线呢，作为横穿贯穿西海岸新区的一个骨干线路和快速线路，辐射周边大片的乡镇。那么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条线路本就具有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功能。那么为了打通菜农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相关的站点还设置了菜篮子、加速车，方便携带大件菜品的菜农乘车。同时呢，车站员工也使用菜篮子、加速车协助菜农搬运菜品，并引导菜农乘坐直梯前往乘车。那么青岛蓝谷快线串联城乡，一头是牵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是串起了这个乡镇大集的烟火。每逢开吉日，那么这个清晨手班是坐满了进城卖菜的菜农，这菜农呢是挑着竹筐，然后呢推着小车，通勤的上班族与赶早的菜农在车厢里相遇，年轻人顺手扶住了菜农的筐，菜农默默地把担子抵紧角落，善意流淌在整个车厢当中。所以呢，大舅说这个地铁呢既容得下公文包，当然也卖掉了蓉姐的烤馒头，也拉得下老人的卖菜车。那这种充满了烟火气息的日常场景，促进了民生便利，那当然也让地铁的公共价值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发挥。公共空间不只承载赶路的人，更容易更容纳了这个普通人谋生的微光。所以呢，秩序有尺度，善意有归宿，这就是一座城市最好的模样。

朝你傲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天左右。
1: 现在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0: 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养的每一个夏天。

那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那么四川有两条古道入围2025年度最受欢迎古道宣传活动。那么这两条古道分别是这个蜀道翠云廊紫铜段另外呢就是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哈。那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条古道是否有你们的脚印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翠云廊紫铜段，也是这个古蜀道金牛道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翠云廊的西起点，全长是42公里。这段蜀道以绵阳市紫铜县七曲山片区为核心，留存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成片纯古柏柏林，也被成为了古柏大观园森林活化石。那么秦朝修筑驰道的时候呢，首次是大规模的种植了这个杭道柏哈，也称为黄柏，用这个就是标识的道路遮蔽风雨，距今呢已经有2300余年的历史了。现存的这个柏树呢就是叫做古柏王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遗存。蜀汉时期张飞驻防阆州，为了辨识官道，保障军情传递，倡导这个直柏表道，这一时期种植的古柏树呢被民间称为了张飞柏。而清代的这个紫铜乡绅潘氏三代接力，在这个紫铜段栽种了柏树2.4万余株，民间互

传统延续至今。清康熙年间，建州知州乔伯为这条苍翠一道复名叫翠云廊，名称呢沿用至今。另外呢，就是这个川藏茶马古道了哈。那么雅安作为这个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在茶马古道历史文化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雅安呢，就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1000多年来，雅安源源不断的给这个边茶供给，就像一条坚实的纽带，把这个藏汉人民紧紧的连在了一起。那么当年呢，这个茶马古道从雅安出发，有两条线路，可以沿着这两条线路来查那个探寻茶马古道的一个往事。那么其实这两条线路都比较适合去徒步哈，包括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这两条道呢也比较清凉哈，有机会的话大家就可以重走一下这两条古道。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作为川中秋区农业大市，却还不是农业强市。资阳如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四增目标，在小城市大农村的底子上，趟出一条秋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一起来看。
2: 六月下旬，资阳临空经济区临江镇先锋村81亩白色大棚在丘陵间铺开。许志勇与村里的合作种植户一同走进苗床区，查看新一批茄子种苗的长势。
3: 这批次苗子感觉好得多。
4: 对啊，今年子我们用了它的叶绿素，然后会让我们的苗子提高得很高。然后今年子你看嘛，我们的苗子基本上是成品率基本上能提高，跟去年子提高20%。
2: 去年许志勇尝试用蛋白叶进行海椒育苗实验，成效初显。今年他毫不犹豫将技术推广至茄子、莲白、番茄等更多品种，实现园区全覆盖。这位34岁的90后新农人是土生土长先锋村人。2015年返乡跟父母种菜，传统育苗方法产量和品质提升受限，他开始钻研新技术。如今园区内设有气象站，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数据，全自动喷管机等智能设备同步投用，让种植管理变得更加轻松高效。育苗加技术指导加售后全链条一搭，客户从重庆、遂宁、简阳、成都、乐山等地一路铺开。先锋村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把他的技术和客户一起装进村集体。2025年园区收入突破120万元。
3: 我们主要就是想发展那个庭园经济，因为我们之前是针对的那种大户，现在我们就想针对那种小户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番茄、辣椒、茄子这之类的东西，去跟他做一个套餐，给我们的是育苗增加一条销路，然后让我们的集体经济再增收。
2: 从先锋村往临江镇另一头走，红碑村的百亩荷花正盛，引不少游客牧民前来打卡。
5: 因为荷花也很多，荷叶也很多，而且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附近这边就有那个，就是有很多餐厅啊，就是我们逛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就餐。
6: 说就是这边的荷花看得非常的好，非常适合拍照。艺术装置也设置的非常的现代化，整个环境非常的优美，非常适合过来游玩。
2: 红碑村距成都美术学院只一河之隔，一头是农耕村落，一头是美院课堂。从2022年美院落成，红碑村就和美院开启了美美与共的携手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每到周末，红碑村新修的民宿基本满员，农耕文化体验馆尚未正式营业，便已迎来三波研学团队。
7: 像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也会有客人打电话来问我，就是说荷花开了没有。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买房，就是像资阳周边成都或者是去年这些地方嘛，来我们这边就是玩。
2: 村里最火的是山水画廊，村集体经济联手成都美术学院，形成创作、展览、销售、衍生闭环，作品收益作者70%，村集体15%，运营团队15%，破了艺术作品只展不销老问题。
8: 那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以美院啊，跟美院深度合作，然后举办我们的第二届大地艺术季。那么同时呢，发展我们的特色农业种子，再引进一些特色的产业啊，这样呢，打造我们自己的文旅品牌啊，打造我们的成渝地区啊近郊旅游目的地。
2: 一个育苗大棚，一个荷塘画廊，他们不是孤立。资阳三区县正各自在秋区地形上找解法。丘陵不像平原能摊大饼，就得顺着坡势做文章。在印江马蹄湾道下现代农业园区，搭出从山脚到山顶的立体农业体系，一只虾一树果一龙哥的农业特色鲜明。在乐至中国桑都牌子下，省三星级现代蚕桑产业园已经成型，千余村民嵌进产业链。在安岳围绕柠檬探索共赢园、共富园、共享仓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9: 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促进增产量， 强化联农带农机制构建，促进增收入，强化片区化建设宜居和煤乡村，促进增品质，强化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促进增安全，探索川中丘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日前，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

0: 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开幕。来自四川的42件汉画像砖、画像石拓片及汉代陶俑仿制品集中亮相，向德国民众生动呈现了2000年前巴蜀大地的农耕、井盐、市井与宴乐图景。展品中一件来自资阳市博物馆的汉代陶吹箫俑复制件颇受关注，这件老宝贝被不少网友戏称为啃甘蔗俑。
1: 据了解，这件汉代陶吹箫俑于2022年在资阳市马鞍山附近一处工地出土，是资阳首次发现的汉代陶吹箫俑。俑以泥制红陶手塑与模制结合成型，精准复刻出汉代巴蜀地区的乐舞审美与民俗风貌。资阳拿得出手的远不止啃甘蔗俑，趁着这波流量，宝台镇半山村出土的东汉池鸡俑、周子坝中学出土的提冠俑、东岳山出土的汉代陶斧耳俑、天台山附近出土的汉代陶马、莲花山后山出土的铜鞋等文物集体出道，红遍网络。资阳老辈子们的日常生活也通过这些文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0: 据了解，此次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由四川博物院与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资阳市博物馆、峨眉山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九家文博单位联袂参展。展览是欧洲巡展的第三展，将持续至2026年9月20号。希望通过这些展览，让更多人爱上资阳文物，爱上资阳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近日，燕城江南半岛小区居民向资官帮忙栏目组反映，小区四号门存在视线盲区，机动车进出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整治。
1: 记者在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大门左右两侧违停车辆随处可见。当车辆驶出小区时，驾驶人左侧视线被违停车辆挡住，要减速停车，反复观察后才敢通行。不仅如此，记者驾车体验驶出小区时发现，大门右侧安装的凸面反光镜被树木遮挡，也无法清晰地观察到路况。四号门外是高岩路，门前路段是一段长下坡，尽管设置了减速震荡带，但车辆行驶速度还是较快，违停车辆也遮挡了下坡驾驶人的视线，难以提前观察到从小区驶出的车辆。
2: 这个地方一挡，那个地方根本看不到的，经常可以走出来是提心吊胆的，我还把跟着个正面车子两个相撞，
3: 就是个车辆停到这个地方是最当时间的。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都是很小心，但是太危险了，稍微冒着点的，真的是很容易出事。本来这个路又长又宽，高速行驶，然后这里全部挡了，经常都是这个地方都是挡起来。
1: 针对车辆违停挡视线、凸面反光镜设置等问题，记者联系到资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咨询。民警陈海东介绍，江南半岛小区入住人口密集，加之长虹广场作为市民休闲集中区域，片区规划的停车位数量严重不足，供需缺口长期存在。结合该路段停车难的客观现实，交管部门并未简单地采取一刀切贴单处罚的管理模式，推行柔性执法，优先以劝导教育为主。
4: 以前这条路呢，为了一个惠民，所以今天的这个呢就没有停违停单。下一步我们就准备上班和下班的高峰时段，我们加强对门口车辆停放的管理，提醒居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习惯上要注意到左方来的车辆。
1: 经现场研判，门口凸面反光镜安装角度规范，但小区内的树木遮挡了镜面，干扰了驾驶人转弯观察视线。民警当场让小区门卫通知物业清理遮挡物，保障反光镜正常发挥作用。采访后第三天，记者再次来到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此前遮挡反光镜的枝叶已全部修剪清理完毕。
0: 7月23号上午，气温已达36摄氏度。老君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消防车又一次驶进了琉璃村五组，这已经是7月以来镇上第五次为这里的村民送水上门。村民许吉金看到熟悉的消防车，连忙迎上去帮忙。隔壁的许发海早早把水桶摆好，看着清澈的水流哗哗灌满，他心里也踏实了。
5: 结果跟队长、党务政府亲自挂帅来，我们送了4次才得知。看这个站我可以管一个星期。
0: 村里有村民行动不便，消防指战员二话不说，拎起水桶把清水直接倒满老人家的厨房水缸里，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送水的背后是提前的精准摸排。
6: 因为从这个6月底，然后我们这个老君镇党委政府就给我们开了这个抗旱应急的这个会，然后我们在6月底摸排了之后呢，从7月初开始，我们就开始送最先。就是这个五组，最先就是有7户人，到现在是13户人。发动的这个村民，他们在这个缺水的时候向队长申，跟队长报，队长报了之后，我们是有专门的联络员，然后再跟这个消防站联系，然后就消防站就在第二天就派消防车来给我们送水。
0: 一车车清水送来的不光是解渴的救命水，更是把党和政府的关心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眼下高温还在持续，老君镇将积极发动多方力量，为村民寻找长远解决办法，同时还将继续紧盯各村各户的用水情况，动态摸排需求，随时准备调度送水力量，共度这个热辣辣的难关。
1: 近期资阳市持续遭受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44.8摄氏度。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医院接诊的中暑病例显著增多。面对滚滚热浪，应该如何科学防暑？一旦中暑，又该如何紧急处置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近日，资阳市中心医院成功抢救一名84岁重症热射病患者。入院时，患者已昏迷，体温超42摄氏度，并伴多脏器功能受损。 经紧急物理降温及多器官保护，该患者目前已转危为安。
7: 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接收了很多中暑的患者，其中有好几例病情危重的热射病患者，好在就医及时，经过全力抢救后，目前几例热射病患者都已经好转。
0: 据了解，收治的中暑患者主要集中在居家老年人和户外工作者两个群体。那么身体出现哪些情况时就需要警惕中暑？
7: 在高温环境下出现头晕、口渴、大量出汗、肢体麻木无力、心跳加快这些症状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当出现皮肤滚烫、意识模糊甚至抽搐的时候，就要高度考虑热射病了。
0: 持续高温下又应该如何有效防范中暑情况发生呢？医生提醒，别等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或淡盐水，室内也需注意降温，白天气温最高的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必须外出时戴好遮阳帽、打遮阳伞，避免阳光直射。一旦察觉自己或身边人有中暑迹象，立即拨打120。除了急性救治，部分医院则侧重治胃病的预防理念。针对夏季暑湿特点，资阳市中医医院特别推出一人一方定制茶饮服务，市民可先至中医文化体验馆，由医师辩证了解体质状况，再据此配置个性化的茶饮包，重点兼顾防暑与祛湿。同时，医护人员还特别提醒到，市民切勿盲目网购所谓的防暑茶，务必根据自身体质到正规医院或药房开具，做到对症下药。防暑无小事，炎炎夏日里多一分科学防范，便少一分中暑风险。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关注身体信号，及时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风扇，出现不适尽早处置，切勿硬扛拖延，必要时及时就医。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Welcome to 36度。
9: 姓名：
10: 嘟嘟、
11: 阿来、
12: 毛毛，
9: 年龄：
13: 6岁、
14: 40岁、
15: 60岁、
16: 80岁。
9: 症状：
17: 腰酸背痛，
18: 总是睡不着，
19: 太胖了。
9: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9: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量14万辆，同比增长 78.6%。再来关注到7月23号至26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比赛在四川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举行，经过四天的激烈比拼，自扬健儿最终斩获1金3银，交出亮眼成绩单。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

目当中，我们经常说哈，没有啥子烦恼是吃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这个的话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依据就是食物对情绪真的有影响。食物呢不仅填肚子，它通过影响血糖，还有肠道的菌群以及大脑的大脑神经递质，那每时每刻呢都在影响着你的情绪。吃对了就是快乐源泉，如果说是吃乖了，要谨防是焦虑的放大器。那么食物呢可以通过血糖加肠道哈这两条路来影响我们的情绪。来说一说这个血糖哈，这个血糖呢绝对是能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当血糖正常稳定的时候，情绪也相对是稳定的。而当这个血糖食物就是像这个，而当这个高糖食物下肚哈，血糖快速的上升，大脑呢就充满能量，它会得到短暂的快乐。但如果说血糖上升的太快了，身体会受不了，那么胰岛素呢会出手把这个血糖往下降，这样短时间的一升一降就会导致低血糖，就可能会出现心慌啊、手抖啊，或者说是冒冷汗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看啥子都有点不是很顺眼哈。所以呢，想要情绪稳定，吃进嘴巴里面的东西要有所选择，让这个血糖呢慢慢的释放，然后平稳供应。劝你来你站那一边，回头突然看你改心更面。那再来说一说这个肠道哈，虽然说感觉这个肠道跟我们这个大脑离了还是有点远啊，但其实呢他们两个的关系呢也是比较好的。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活跃着上万亿个细菌，然后他们不光帮你消化食物，还帮你产生影响心情的化学物质，比如说能让人感觉到平静满足和快乐的血清素，那大约90%呢都是在肠道里面合成的。然后肠道里面的血清素主要是参与肠道功能和外周信号的一个调节，这两者之间的状态哈，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来传输。那如果说吃的东西对身体和情绪都好，那大脑呢也会感觉到愉悦。但如果说吃的是高糖高油的饮食，或者说是其他的哈，那菌群呢它失衡，可能会通过免疫啊、炎症啊等等哈，它可能会影响到情绪的调节。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心情不好就想吃东西，这个的话叫做情绪性食物哈，情绪性饮食。就比如说一焦虑啊，一压力大就想通过吃东西来解压啊，尤其呢特别想吃一些蛋糕啊，还有奶茶呀、炸鸡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然后相信这样做的人呢不在少数哈，这种行为呢叫做情绪性进食。面对压力偶尔吃锅巴吃啊，去吃一些喜欢的，就是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还是正常的应对方式。但要是变成了没法改变的习惯，甚至是失控，那就要警惕了。

未必，要是有压力了，或者说是有情绪哈，就不能靠吃来解压了吗？哎，当然不是哈，真正的解压不是完全禁止吃，而是换个吃法。哪些食物，哎，吃了以后会让心情变好哈？就是吃好的这个东西，好吃的这个东西里面吃了不仅会管饱，还能帮助你调节情绪。你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像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里面富含一些抗氧化剂，它能够减少氧化的应激，保护大脑的健康。哎，同时呢，它可以

改善神经功能，支持情绪的调节。你比如说像蓝莓、香蕉、苹果、柑橘，还有猕猴桃啊、胡萝卜呀，啊，深绿叶蔬菜啊，比如说像菠菜和生菜，还有西兰花、黄瓜、菠菜等等，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吃鲜榨的这个果蔬汁，哎，有没有一些帮助呢？哎，当然是没得用的哈。像这个果蔬汁之所以没有生鲜的这个蔬果的那样有一些快乐的功能哈，它核心在于榨汁改变了食物的营养结构和代谢的方式，不仅会导致原本含有的维生素 C 呀、其他的一些物质它会有一些流失，它还会让它变成一杯让血糖猛增的猛降的一个甜碎碎。那还有呢，就是优质的蛋白。想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哈，就要有一个稳定的血糖。而优质的蛋白消化慢，它能供给大脑提供的一个平稳的氨基酸，帮助呢保持血糖的一个平稳。推荐的一些食物的话，就比如说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可以搭配吃，然后鸡蛋、牛奶、鸡胸肉，还有猪肉、牛肉、兔肉、鱼虾、豆制品，像豆腐、豆浆等等，然后少吃一些加工的肉类，就比如说少吃一些香肠、腊肉，还有午餐肉。那哪些东西吃多了以后可能会影响情绪呢？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5: 六十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
8: 睡不着，
9: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五。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继续来说一说哪些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影响情绪。比如说像高糖的饮料，那还有高脂高盐的食物，以及呢像咖啡因和酒啊等等哈，这些食物像这个高糖的这个饮食哈，我们还是建议少喝奶茶、果汁饮料、可乐等甜碎碎。那如果说是你实在是想糊的话，控制好量，偶尔哈没得关系，天天糊的话就不好了。然后高盐高脂的食物呢，建议大家哈，就是最好不要午餐晚餐都要吃，然后吃的时候呢还是要配一些足够的蔬菜哈，因为像高脂高盐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呢，它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长期来看呢是情绪稳定的隐形破坏者。

0: 好，那么继续来说一说一顿火锅哈，就是吃火锅的话，它其实还是能解决情绪的烦恼啊，但是经常吃的话也是不建议嘞。火锅呢，不仅是味蕾的刺激，辣椒素的一个作用，哎，还有它抿紧嘴巴里的每一口的食物，有大量的一些高蛋白呀，还有新鲜的蔬菜呀，膳食纤维等等，然后喝进嘴巴里的每一口饮料带来的多巴胺的这些快乐哈。那么此外呢，火锅自带热闹的社交属性，大家啊边吃呀边聊天啊，烦恼瞬间都是统统靠边站。所以偶尔吃一顿火锅来提振心情，哎，没得问题。但如果说你吃的太频繁哈，这个作用的话就那么凸显了，反而给身体和心理呢带来更多不太好的影响。那首先呢，就容易陷入情绪化进食的一个循环当中。火锅带来的快乐很短暂，吃完回到家，然后快感就消散了，然后空虚感呢可能就会卷土重来，并不能完全的解决情绪的问题，只能说啊，借吃消愁，愁更愁。那么其次呢，绝大多数的这个火锅啊，它都是高盐高脂的，还有高油，长期高脂饮食呢，它也会破坏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1: 谁比谁好，能炸到多少，知道都要。
0: 所以说到这个火锅哈，它好吃归好吃，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吃的这个量。

一到夏天，清蒸鱼虾还有爆炒扇贝、香辣螃蟹啊，总能勾引起大家的食欲。海鲜好吃，营养高，但是隐藏不少的一些饮食隐患。有的朋友可能吃了以后出现皮肤过敏啊、痛风发作呀，然后有的朋友因为食材不新鲜、没煮熟就上吐下泻。怎么挑选这个鲜活的无变质的海鲜，然后哪些朋友不能多吃海鲜呢？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卫生的细节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来说一道这个海鲜的营养价值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一个呢就是高蛋白。海鲜呢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的来源，蛋白质呢有助于维持人体免疫系统和各个器官正常的一个功能，还就是低脂肪哈。以及呢，海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哈，这个的话也是大家是知道的。然后哪些朋友哈要慎测海鲜？比如说过敏、有皮肤病或者说是哮喘的朋友的话，然后就谨慎的吃。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哈，也是尽量不要去碰哈。除此之外呢，就是消化功能差的朋友呢也尽量不要去，因为海鲜呢它是属于寒凉的食物，消化功能差的老年朋友、小朋友，还有就是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如果说大量吃的话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然后最好呢不要一次大量的去食用海鲜啊。以及呢这个甲亢的朋友哈，也是尽量不要去碰。

怎么样去挑选哈、新鲜的这个海鲜。就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吃海鲜，就在外就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餐饮单位和或者说是企业，在购买海鲜的时候也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像我们这个鱼类哈，就新鲜的鱼的鱼鳃具有海鲜的咸腥味，而且没有臭味哈。这个鱼的眼睛呢是清澈透明的，眼球呢是完全饱满，而且是稍稍的向外凸出来。然后鱼肉呢是结实有弹性，用手去按一按，它会有凹下去，但是呢立刻又会恢复，又会反弹回来。然后蟹类哈，就是我们在选蟹类的时候要选择这个蟹壳清而蟹腹白的，然后新鲜的这个蟹被翻过来的时候，它能迅速的翻身，用手去触碰蟹眼，眼珠呢它是灵活转动的，或者说是口吐泡泡发出声音。贝类的话，像这个新鲜的贝类，它是有轻微的腥味，外壳光亮啊，一般是闭口。然后贝类的这舌头哈，它是偶尔吐出能伸出来哈，就是贝类的舌头呢，它偶尔能伸出来，轻轻的去触碰，又快速的缩回去。然后挑选贝壳的时候啊，如果说这是饲养的这个水质出现了浑浊，而且泥沙比较多的话，说明这个贝类不是很新鲜啊。然后虾类哈，像新鲜的虾的肢体和腹肢哈，它是不发黑的，然后头部和表面不发红，以及头胸啊、胸甲呀与这个虾肉哈，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太容易用手剥开。然后养在水里面的活虾，用网去捞的时候，它游得快，而且是健康的啊，就是越新鲜哈，就是越强健。它就越新鲜。我们在烹饪，就是吃海鲜的时候，或者

加这个海鲜的口感和鲜味啊。同时呢，说到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海鲜它是性寒的，而姜呢它是性暖，两者搭配呢可以去除海鲜的这个寒气。好，当然呢我们在处理海鲜的时候也要做到哈神速分开，就比如说处理生食所用的这个器皿还有刀具菜板，然后还是要单独的放置，并且及时的去清洗和消毒，来避免与处理直接入口的食物的器具混合，然后一定要烧熟，一定要煮透。加工海鲜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的扫除猪头，来避免吃一些生的呀，或者说是半生吃哈，酒泡、醋泡或者说是盐腌后哈，直接来使用哈，都是不建议的。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手部的卫生。我们在烹饪加工结束以后，对台面、还有容器、还有锅具等这些啊，要进行清洁。此外呢，在处理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的去冲洗，防止交叉污染。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蕾，
3: 毛毛，
0: 年龄
4: 6岁、
5: 40岁、
6: 60岁、
7: 80岁，
0: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大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讲这个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进行一个防暑？那几类朋友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以及户外运动者，包括呢慢性病患者啊、孕产妇还有婴幼儿要需要注意。那如果说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以及散热困难的场所，那这几种环境的话需要警惕。防暑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少外出哈，有千万要记得切记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动，然后多遮阳，就如果说你必须要外出的话，一定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或者说遮阳镜，然后多喝水，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才喝水，然后喝水呢一定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的话就是确保室内通风的良好，注意避免空调还有风扇直吹身体。多休息呢就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然后就是多留意了，额外的去关注老年朋友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三个误区，千万不要犯。那有朋友就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那其实真相是，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相关，然后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体弱多病者，尤其是要警惕。那还有呢，就是可以直接的冲凉降温吗？然后真相是，高温环境下的人体血管本身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导致这个急性心肌梗塞，或者说是猝死。那应当呢等这个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再洗澡，而且这个水温，不要过凉，温温碎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吗？其实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这个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那么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Welcome to

0: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2: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极端节食能快速的减肥吗？许多人就认为大幅的减少能量的摄入，比如说每天只吃一顿，或者说是极低能量的饮食是减重的捷径，虽然说短期内体重可能会下降，但是这种方式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肌肉的流失，身体因为能量不足，它会分解肌肉供能，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然后后期呢更容易反弹。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就比如说你长期的缺乏蛋白质呀、维生素等，它可能会引发脱发呀、免疫力下降啊等等哈，以及呢代谢适应哈，那身体呢它就会进入一个饥荒的模式，主动的降低能耗主动的去降低消耗，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体重它会迅速的回升。

所以如果说有需要减重的朋友哈，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科学的一个方式哈，不要盲目的哎无知吃很少的一顿，或者说是极低的能量的饮食哈，这个的话是不建议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因为夏天嘛，因为衣服穿的比较单薄，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烫伤。然后被烫伤以后该怎么样处理呢？能直接涂牙膏、酱油，或者说是冰块直接冷敷吗？那其实说到不要盲目的去相信哈，涂抹牙膏啊、酱油啊、香油啊等这些偏方，然后牙膏、酱油等这些附着在创面表面，就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的判断烫伤的深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一个难度。然后冰块的话也不建议直接的去接触创面哈，过低的温度呢可能会导致冻伤，它可能会使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加重组织的损坏。怎么样去掌握哈这个家庭的一些方就是烫伤的一个处理方法，那就五个字哈，就是冲脱泡盖送。冲呢就是用小面积，就如果说是小面积烫伤以后，我们可以立刻的用这个清凉流动的自来水持续冲15到30分钟，那直到疼痛明显的缓解。注意哈，不要用冰水或者说是冰块。然后脱的话就是指在冲洗降温的同时，尽早的去除受热的衣服、戒指啊和衣物的等表面的一些物品哈，就是像这个一些物品。如果说衣服已经是粘在皮肤上，不要强行的去撕脱，我们可以剪开周围的这个衣服，然后粘连部分呢就交给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个处理。然后泡的话就是只用常温的水继续泡半个小时，进一步的去缓解疼痛和肿胀。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冰块或者说是冰水，以免造成二次的损伤和冻伤。那盖呢就是只用干净的纱布或者说是干净的棉布轻轻的覆盖在创面上，不要用纸巾、卫生纸直接的去贴在我们的伤口上，也不要自行的去挑拨这个，如果说是有碎片的话，你不要自己去挑拨哈。然后送的话就是根据伤情以及情况，然后及时的去看医生。那如果说是烫伤面积比较大，部位特殊的，比如说发生在面部、手足、关节等等哈，会阴等这些部位。然后第二呢就是出现明显的水泡，皮肤发白发黑，或者说是感觉减退。还有呢就是小朋友、老年朋友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发生烫伤这三种情况的话哈，如果说发生的话，尽快的去看医生，然后来进行一个处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忙我耽误事儿，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别想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哟，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爱。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7月25号晚，2026-2025川超联赛世周挑战队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正式集结，来自全省20个世周的36名精英球员陆续汇聚于此，开启为期一周的集训。7月31号晚，他们将在南河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向总冠军成都锦城队发起挑战。7月23号到26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皮划艇进水比赛在四川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举行。经过4天激烈比拼，自扬健儿最终斩获1金3银，交出亮眼成绩单。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分散阵雨转多云减阴，气温是24到34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不利于臭氧生成。28号晚上到29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4度。29号晚上到30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部大雨，气温是25到32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分享听歌的心情。当然想点歌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庄东如演唱，叫做《时间更改》。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也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有什么样的歌想点想送，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王宇泽演唱《我们都是孤单的人》。

这首《我们都是孤单的人》是来自王宇泽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也是写给每个在世间独自前行的普通人。他直面的大家的孤独、伤痛、卑微和挣扎，承认我们都是孤单的人，但依然要在黑夜里重生，传递了生活虽然是千疮百孔，零碎才是咱们完美的人生。

好，看到小刚发来的信息，他说想点一首来自陶喆演唱的蝴蝶，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位特别特别的朋友，到底哪里特别呢？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陶喆演唱的蝴蝶吧，送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同时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还有分享听歌的心情。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呢，来自古巨基演唱的一首叫做《爆了》。这首歌是咱们的好朋友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今天想点一首歌，来自古巨基演唱的一首叫做《爆了》。这首歌呢，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所有的好朋友，还有现在也是正在辛勤工作的大家。”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来自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忘记时间》。这首歌是来自胡歌演唱的一首歌，是来自孙毅作词、陈振兴作曲的一首歌。

花儿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平生不晚的南雀。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闺蜜，希望她永远都是开开心心的。

0: 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晾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刘禹锡、徐梦雅作词，游子荣作词，来自吴碧霞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秋词》。

好，这首《秋词》融合了高亢清亮的美声花腔，铿锵有力的戏曲的韵白，还有朗朗上口的诗词格律呢，融合了多种艺术的一种元素。那么演唱者吴碧霞是被称为是中西合璧的野莺，是湖南常德人。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新歌，来自胡彦斌演唱，叫做《破晓以后》。这首歌是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当中的中文推广曲。

空间间。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一起来看一下第三名，张远，第一次做人。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哎，前两天呢，我在跟如姐，就我们的资深代班主播，跟我们如姐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了她的副驾驶。

0: 有什么哈？
1: 哦，
0: 当时呢，他就说他的副驾驶哪个都做不到。
1: 哦，
0: 为啥？为啥子嘛？因为他的副驾驶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啥子防晒衣、帽子、冰袖、眼镜、纸巾等等等等，放的那是满满当当的。
1: 嗯，
0: 哎呀，你看他这个副驾驶确实哈，哪个都做不到。
1: 女生嘛，你可以理解噶。
0: 哎，东哥，那你的副驾驶一般都放一些啥子嘞？
1: 我放啥子啊？
0: 嗯，
1: 我好像啥子都没放，空空如也。
0: 啊，就什么都不放是吧？
1: 就等到有人来坐。
0: 啊，哎，今天呢，我们的有啥说啥哈、
1: 啊，
0: 话题呢就是你的副驾驶都放了些啥。
1: 嗯，
0: 哎，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把你的互动呢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一起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副驾驶都放了一些什么呢。
1: 我猜就是很多男生基本上副驾驶上他都没放很多的东西。女生朋友可能放的要东西，
0: 就是其实
1: 因为他们带的东西要多一些。
0: 其实一般我哈，就是平时副驾驶上也没有啥东西可以放哈、
1: 啊、
0: 但是呢一旦你要上车了，
1: 哦哟，做不到了。
0: 哎呀，特别是就你会发现女生上车的时候就叮铃咣啷的，就感觉一不小心就掉装备了。
1: 对对对，因为好多女生、包包是他们的必备，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有些时候包包小嘛，
1: 哎，
0: 装不下，
1: 哦，就放在副驾有方便，随手一拿，对不
0: 对？
1: 对，
0: 特别是什么遮阳伞、嗯、遮阳帽什么纸巾这样那样的哈，特别多。哎，特别是像我哈，要去参加一些什么活动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副驾驶简直哦。
1: 对，因为服装都放几大口袋。
0: 对。
1: 然后加上化妆品啊，还有一些常用的一些东西啊。
0: 对对对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副驾驶都放了一些什么呢？
1: 啊、
0: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好，欢迎大家其实在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
0: 是的。
1: 你的副驾驶经常会放一些啥子东西呢？
0: 好，来看一下公屏上面哈、很多朋友来到了直播间，跟我们在聊这个下雨的事情哈。确实，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滋养总与
1: 下
0: 雨
1: 了。
0: 哎
1: 呀，
0: 凉爽。持续了这么多天，是不是啊？终于是把这个雨下下来了哈。
1: 哎、对，那么今天根据我们那个这样气象台的一个预报看，后来几天都还是比较安逸的哈。
0: 哎，是的，是的哈，我终于好像看到了希望哈。
1: 啊，确实这样了，
0: 确实
1: 的嘛。
0: 哎，大家知不知道今天的第一场雨啊？就最早是从哪里下过来的哈？我知道。
1: 最早从哪里？
0: 对。
1: 哪里？你想跟我说哪里？
0: 哎，这个具体是最早是哪里？我倒是不晓得最早。是在哪里下过来的哈、反正我收到的就是比如说朋友圈呀、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家人呀、哈，最早给我发过来的哈是是我老公那边。
1: 你老公是哪边？
0: 在凌空那边啊，就是我的朋友里面啊，就是我的亲戚朋友里面。
1: 朋友圈的当中看到凌空那边先发，
0: 对，他们先发过来，哎，就不晓得还有没得朋友在
1: 更早
0: 的，对，还有更早的哈。
1: 他们没得对比也不晓得是这个。
0: 也是也是。
1: 对啊，那么今天我也看了我的朋友圈哈，就说啊，我们资阳这边，我们沿江区才下雨，但是沱东那边它又没下雨。
0: 对，它就是感觉是慢慢
1: 的
0: 下过去
1: 的，下点雨就这样子啊，这里一团那里一团，它
0: 是
1: 局部，不是所有哈。
0: 对，然后很多朋友哈在跟我们说这个下雨的事情，杨洋洋说新昌怡和还是大太阳？哦，你们那还是大太阳？
1: 哪个地方？
0: 新昌。
1: 新昌是在哪里、哦？
0: 新昌就是新昌嘛，一个字。
1: 要的嘛，哦，就是在咱们这嘛，还是在我们这样嘛。
0: 对对对，哈。
1: 哦，妹妹杨妹妹是的，杨
0: 的，不是的啊。蓝色说嘞，下了雨之后凉快很多啦。
1: 那确实啊，挨了几度了哈。
0: 其实我想说，它只是恢复到了正常的夏天的温度，为什么我们居然觉得？
1: 因为前几天太温度太高了，所以它一哈下连雨，哎，温度降几度，哇，简直爽惨了。
0: 降几度之后，你知道吗？有一个媒体他说的是才35度。
1: 对。但是现在跟到我们来说已经是哎呀简直太压抑了、
0: 哎、还是已经是很满足了哈。
1: 哎，对、
0: 好，然后我们王月琴说祝贺资阳下雨了，祝贺，
1: 对，
0: 祝贺，
1: 一定要祝贺一下，这个特别的大喜讯哈。
0: 是的啊，他说资阳是心愿以南说资阳是下雨了，但是其他地方没有下雨，哪些地方没有下、哪些地方没有下，
1: 我们资阳市区还是、其他的市区或者是省外了。
0: 哎，你们可以说一下哈，哪些地方没有下雨了哈、
1: 好，
0: 哪些地方下了雨了也可以聊一下。
1: 然后看一下我们那个直播资阳上面有些朋友说的啊、
0: 下雨天吃火锅，美女姐姐
1: 哦哟，下雨。
0: 保姆好听，谢谢，谢谢，谢谢。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枸杞说的副驾是老公专座，哎呦，为什么不是老婆这？哦，你是男的噶？
0: 人家是女生嘛，才会说老公专座嘛。
1: 确实哈，哎呀，短路了，修路了，修路了。
0: 东哥，你怎么回事？周末没有睡好是不是？
1: 人民万岁说的回放女朋友，哎呦。
0: 哦，你看到哪儿了？我怎么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
1: 哎，为啥子我们没在一个平台上面？
0: 我们又不在同一个布置，就
1: 是
0: 他的网络的问题好像。
1: 我是开的晚一点，然后进来的呢就在后面那儿，就是才发进来的。你要往下看。
0: 哦哦哦，六二八七说降温了还有点不适应呢。你看你这人，哎呀，降温
1: 了
0: 你还不适应了，你也在习惯了是不是？
1: 嗯、
0: 啊，要得，我们就宣布哈，六二八七可以继续活在前几天。我们要去享受后几天的这个温度了。好的啊，看一下，
1: 那个幺九七六说的没看到雨点子呢，嗯
0: 嗯，下个火炉。啊，回放女朋友副驾驶老公专座，啥子都没放。六二八七说啥子都没放。
1: 嗯，还有黄一修说的，成都昨天晚上就开始下雨了。成都其实下了好几盘的雨了，我看了朋友圈看到的哈，
0: 哎呀，
1: 下了好几盘了，
0: 好羡慕哟。
1: 对啊，
0: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下下来了。
1: 对对对，而且连续几天咱们都会有感受丝丝的凉意吧。
0: 是的，而且我在我们的那些粉丝群啊什么里面看到有朋友在发五桥下面哈，天上还有那种五彩色的云，
1: 啊、
0: 彩色的云彩，不是彩虹，是彩色的云彩。
1: 哎，那有点好看。哎，
0: 是的，
1: 手机
0: 的
1: 摄影，摄影爱好者可能会拍下来这一幕吧。
0: 对对对。嗯，好，我们继续来聊哈，说一说你的副驾驶都放了一些什么。
1: 嗯，
0: 啊，蓝色说我的副驾驶啥也不放。
1: 嗯，
0: 啥也不放啊。
1: 对，跟我一样的，我也不放，因为没东西放的。
0: 沪上阿姨你在哪里哦？Coco沪上阿姨你在哪里哦？还有悠悠切克闹啊，你们都是在哪里哦？
1: 对，只要没下雨的地方可能就没在我们资阳。
0: 因为今天中午我们资阳是真的下雨了，
1: 这个范围还是比较的广的哈。嗯，
0: 对对。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你们那儿下雨了吗？
1: 嗯，
0: 然后也聊一聊你的副驾驶都放了一些什么。
1: 好，我们看到一位叫小辣椒的朋友在后台说的，哎呀，我的副驾驶放的是我娃儿的书包，还有水杯外套，还有一个永远吃不完的棒棒糖。他说感觉不是在开车，是在开移动的幼儿园。带娃娃的朋友可能更加的清楚了解吧。
0: 对对 对, 对、嗯、就是如果经常带娃，特别是那些妈妈自己带娃的，就家里面没有人帮忙的话，确实哈，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因为娃儿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0: 是的，他就
1: 围着他转，
0: 围到你的生命在转了嘛。
1: 哎，对、嗯、
0: 那我们建议这位妈妈，你可以买一个那种车载的收纳箱，把你的那些东西都装进去啊。
1: 这是宝妈的一种经验。
0: 哦，好，看到我们的老王说，我的副驾驶常年呢放了一件矿泉水儿，
1: 嗯，
0: 走到哪儿渴到哪儿，主打哦，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主打一个随时补水。
1: 哎，老王，我觉得你应该放到那个后
0: 备箱
1: 好一点吧，放了副驾驶一件矿泉水的话，太占地方了。
0: 而且哈，给你说一个这种安全隐患，因为它水嘛，它可能会聚焦那个阳光，然后它很容易就可能会发生一些火灾之类的。所以
1: 而且呢，水就是放到那个副驾驶的话，或者是放到车里面的话哈，它容易就是
0: 变
1: 质哈，还有就是太阳，特别是前几天那种温度哈太大的话，当你水放久了是不好的哈。
0: 没错啊，继续来看。我们的柠檬妹说副驾驶放的是我男朋友的包和他给我买的零食，主驾驶呢也是他开，我就是一个甩手掌柜儿。
1: 我听到我以为是放着他的男朋友。
0: 哎呦，在秀恩爱。
1: 那确实是哈。哎，所以我们记得呢，哎，下次你男朋友开车的时候呢，你记得系好安全带哈。
0: 啊，我是说秀恩爱呢还是得注意安全行驶。
1: 哦，安全第一哈。
0: 好，城南老李说我的副驾驶放的是各种鱼护鱼饲料。
1: 哎呦，
0: 老婆坐后排。我第一次听说老婆坐后排。
1: 这个是因为他特别特别爱钓鱼，而且呢可能他的老婆不大喜欢坐副驾吧。
0: 啊，
1: 因为副驾有个时候他晒太阳晒得更凶一些。
0: 有可能哈。
1: 对啊、嗯、
0: 而且确实后排的那个跟司机斜对齐，
1: 安全性的他也会更高一些。
0: 位置会对对更有更安全哈。
1: 嗯。
0: 啊，他说他的老婆不想跟他 的钓鱼装备争位置，确实，孙公公都不想，不是我想，我们车子上我老公也喜欢钓鱼嘛，他就说在我们车子上放过、那个，
1: 生怕你碰到了。
0: 不然他放过那个鱼饲料的话，说实话我有点嫌弃，因为他有点臭，哦、说实话。
1: 哦、我觉得鱼饲料不是香的吗？
0: 臭烘烘的，因为他们可能会里面放很多很多的那些这样那样的把它和在一起、哦，然后这样揉揉揉揉搓搓搓。
1: 啊，你说的那个饵的鱼饵吧？
0: 对，
1: 鱼
0: 饵。
1: 鱼饲料，
0: 就
1: 是
0: 他自己自制的、嗯，然后就味道真的很冲。很大，我就有点嫌弃、哦、所以如果他在副驾驶放过鱼饲料我也不会坐，
1: 坚决不走，
0: 对，必须得把车洗一洗我才会坐。哇，好，我们看到小邓说我的副驾驶放的是工地上的兔子和安全帽，
1: 哎呀
0: 跑工地嘞，
1: 哎，对对对、啊、
0: 是的、嗯、那这个副驾驶呢就是你的移动办公室了哈，
1: 可以说人家的工作真是工作生活两不误了个，
0: 对哈，嗯，好的，好，继续，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以聊一聊哈。
1: 对，你的副驾驶要放起啥子呢？经常放的是有哪些东西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互动起来。
0: 对，而且也可以说一说你是在资阳的哪个地方、哎、哈，你的那个地方下雨了吗？嗯，啊，温度怎么样哈？都可以继续掰起走。嗯。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

0: 是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
2: 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思维龙门阵，
3: 我是白灵，
4: 我是江东，
3: 欢迎大家，
4: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3: 是的哈，这几天这样确实很热很热，简直呢感觉把人都要热化了，
4: 确实那种感觉。
3: 但是呢，就在今天中午啊，刚才说，
4: 下雨了，
3: 终于下雨了，
4: 全程欢呼的啊，对。所以那个雨来的真的是这个时候哈，就是好多朋友，我看他发朋友圈嘛，真的是想朋友淋下那个雨，真的是
3: 走不住到那个。
4: 对对对，就感觉非常的兴奋那种感觉哈，
3: 非常的开心。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4: 为啥子呢？
3: 就是这个雨呢，它不简单。
4: 哪门不简单嘛？
3: 岩江区气象台呢，也是在我们今天早上11点过的时候嘛，就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4: 确实是哈，
3: 对吧？那所以说，在我们的资阳的话有。很就是会有一些地方
4: 长电流的那种汇报，所以呢会有雷电那种气象哈信息哈，大家也要注意到。
3: 莲花街道呀、三贤祠街道、自西街道、狮子山街道、宝莲街道、燕江镇、松涛镇、宝台镇、临江镇、宝和镇、老君镇、中和镇、丹山镇、小院镇、看家镇、五黄镇、石岭镇、东风镇、南京镇、丰裕镇、迎接镇、祥福镇等等等等镇间，6个小时内呢都将发生雷电活动
4: 啊！我以为你要说绕口令，不
3: 有没有像那个
4: 报菜名儿，对吧？
3: 对，一口气念了20多个街道，这个肺活量还是可以啊。
4: 那确实是啊，必须的哈。因为咱们是科班出身的，对吧？
3: 我不是。关键是还伴有那个短时的
4: 强
3: 降水和阵型大风。
4: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哈，可能会造成一些雷电灾害事故哈。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雷雨天气尽量避免户外的一些活动哈，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一种危害。
3: 强对流天气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指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还有龙卷风和冰雹这些灾害性的天气。所以说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对，降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哈，但是呢安全第一哈。
3: 是的，那我们说到这个一些比较特殊的天气情况的话，还是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去防御啊这样的一些天气哈。首先呢，强对流天气的话，我们要了解到强对流天气它都有哪些家庭成员。就是短时强降水，还有雷雨大风以及雷暴冰雹、龙卷风和它的那个啥子险啊。有点看不清哈，抛线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规律呢，也要了解到，就是短时的强降水，一年四季都是可见的，以春夏秋三季是比较多的。
4: 而且呢，雷雨天大风呢，它多发生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哈，冬季呢是比较少看到的哈。
3: 是的，还有一些龙卷风哈，一般是发生在春夏过渡季节和夏秋之交，4到10月份。以前呢，以前这居多哈。
4: 对对对，那么冰雹呢，大多出现是在冷暖空气交汇激烈的2月份到5月份之间哈，也可能在剩下强烈而持久的雷暴当中哈，
3: 来进行降落哈。
4: 对对对，
3: 那强对流天气的危害还是要了解到的。一般呢，严重的对流天气是比较突然的、剧烈的和破坏性的
4: 包括了就是像短时的强降水哈，像
3: 可能会引发山洪
4: 对，
3: 然后泥石流和城市雷涝等等这些次生灾害。
4: 那龙卷风呢，它可能是造成的人畜的伤亡呀，还有建筑的损毁呀，以及树木电线的一种倒塌哈。
3: 是的，那冰雹呢，可能会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产生不良的影响。
4: 那么雷暴大风呢，可能是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呀，还有建筑物倒塌呀，对高空作业还有水域作业的一些航行产生的一些影响。
3: 是的，那如果说遭遇了短时强降水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4: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哈。
3: 是的，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
4: 对，
3: 遇到了路面积水比较深的话，要尽量的绕行。
4: 就是如果当车辆在 在就是说比较低的地方哈，然后这个时候熄火了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在车上停留哈，要立即下车，然后等待救援哈。
3: 是的，还有同时呢，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的话，要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什么窖井啊、地坑啊等等这样的。

0: 一些地方哈，并且呢要尽量的避开电线杆等等金属的物体。
1: 对，如果大家是去在山里面哈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到防范泥石流哈，山体的一种滑坡。
0: 是的。
1: 那么如果当你遇到泥石流，应该是向泥石流前进的一种方向两侧的山坡逃的哈。
0: 对，比如说它是这样，它是这样，泥石流一般是从这样山谷当中这样下来的。那我们要逃的话，应该是要往两边这样去逃。
1: 对对。那当遇到山体滑坡的时候呢，也向两侧逃的哈。
0: 都是这样去逃的哈。好的，那如果说遭遇了雷电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关闭门窗和电源哈，在电闪雷鸣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关闭门窗，要立即的关掉家中的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
1: 对，同时呢，我们还要远离一些制高点，比如说我们留意是呢，严禁在山顶或者是高丘地带停留哈，千万不要跑到山沟里去或者很高的地方哈。
0: 没错哈，同时呢，不要使用金属工具，要尽量关闭手机。
1: 哎，对对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哈。
0: 好的，那我们暂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有一些预防的呀，防御的一些措施的话，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掌上自阳上面去进行一些详细的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第二个事儿哈。哎，你晓不晓得自阳最近有个地方特别的火？
1: 哎，哪个地方？火锅店吗？
0: 哎，你就晓得吃。
1: 啊，那肯定是必须要吃哈。
0: 我说的是我们轨道交通自阳线长虹广场和宝台站。
1: 哦，你说的是那个避暑胜地是不是？
0: 对头啊，对头嘞哈。今日呢，我们自阳是确实刚刚才说完哈，遭遇了高温天气，今天中午才降了点儿啊。持续的高温天气里面呢，我们轨道交通自阳线长虹广场站还有宝台站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前往纳凉休闲。就站内的客流呢比较的多，但是呢市民也是非常的自觉。自觉的维护现场的秩序呀，也没有大声的喧闹啊。轨道交通站点呢也是成为了市民夏日避暑的场所。
1: 哎，这个大家是做的比较好的哈。
0: 是的。
1: 虽然我们是在那地方一些乘凉，人也比较多，但是呢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而且呢非常有秩序的在点做。给我们点个赞。
0: 是的是的哈。那同时呢，我们的轨道交通自阳线哈，它也是在站点专门的设置了一些标准化的便民纳凉区。
1: 哎，这个也好。
0: 哎，还配备了休息座椅。
1: 对，你去那个地方有空调可以吹，然后还座位可以坐。
0: 是的。
1: 而且呢还不用交电费。这个安逸。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羊毛比较好哈。
1: 哦，对。
0: 确实，其实我觉得这个措施呢，它也是为我们城市的这个用电啊，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为如果说大家都到这个地铁站来乘凉了，那家里的空调是不是就用的少了？
1: 对，你想切一家我们就至少是要开一两个空调。
0: 对呀，所以其实也挺好的哈。那这个就叫做我们的城市关怀。
1: 对，
0: 这样是个好地方嘛，是吧？哎，连地铁站都怎么有人情味儿？
1: 那而且呢，那个长虹广场那个站呢，还有小朋友在站内玩耍。那么大家都在划定的区域开展了一些休闲的活动哈。
0: 比如说，我看他们还在那儿打那个。搓搓那个，
1: 搓搓搓搓，三缺一哈。
0: 是的。然后小朋友还带了很多玩具在那玩，因为我们家宝宝去宝台站嘛，也会去玩，然后也会跟那些小朋友一起玩。
1: 哎，还安逸个。
0: 就每个人带点自己的玩具。
1: 那我觉得小朋友肯定很喜欢那个地方。
0: 对，
1: 因为小朋友多嘛。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这样轨道交通那个交通站点呢，哎，不仅是交通枢纽，还是一个避暑驿站。
1: 对对对。这样是个好的方，这个。滑没点毛病，
0: 说得好，说得没得错哈。那再来说一下第三个事儿，哎，这个来我们总店来掰一下哈。雁江籍的大学生家乡喊你回来写暑假作业了。
1: 哎呦，人家刚刚放假喊你回来写暑假作业，大学生还有暑假作业啊？
0: 哎，此作业非彼作业
1: 哦。
0: 雁江区呢，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防汛抗旱的关键期了哈。当前和未来呢，一段时间可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挑战。如果说仅靠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干部的力量的话，
1: 哎，
0: 可能是不太够的。所以说呢，家乡就喊我们的大学生回来当下志愿者。
1: 哦，这个作业说，我以为是真的是做暑假作业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写得好。
0: 哎，
1: 同学们呢，顺经逆境看胸怀嘛，然后呢，大事难事看担当，关键的时刻总要需要我们挺身而出的青年才俊们呐。
0: 没错，这就叫闻讯而动，向汉而行。
1: 哇，汛是哪个汛？
0: 就是防汛的汛。
1: 汉。
0: 抗旱的旱，
1: 哇，
0: 是吧？那无论你是擅长，比如说数据整理，还是熟悉宣传宣讲，无论是精通协调联络，还是善于一线的攻坚，那雁江防汛抗旱战场呢，就是最好的社会实践大课堂。
1: 哎，那都需要些啥子样的人呢？我们
0: 首先肯定是我们热血青年了。
1: 哦，
0: 雁江籍。

0: 或者是常驻地在燕江区的返乡大学生，身体要健康啊，能够吃得苦，还有就是需要我们比较靠谱的队友，
1: 而且呢，就他就需要就是组织性那个纪律性他要强一些哈，
0: 对，因为要靠谱，
1: 必须要服从安排哈，不是我喊你在这前，我跑到哪里去了，
0: 对，也不能够
1: 擅自
0: 行
1: 动，不是可以的哈，
0: 还需要一些技能达人，就比如说你有应急的救护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你有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水利知识等等，这种专业背景的话你是优先。
1: 如果你是社交牛人的话呢，比如说擅长和爷爷奶奶呀他们沟通一下，
0: 那也
1: 赶快进来哈。
0: 是的是的哈，那服务的内容的话包括当侦察兵，也就是协助巡逻堤坝监测旱情啊，或者说当搬运工，协助搬运物资照顾老幼，当宣传员拍视频发推文做科普，当修复师训后清淤消沙，旱后补种改种，
1: 保证也是到位了的哈。
0: 是的，那具体是怎样的一些保障呢，我们下个环节继续跟大家聊了。
1: 要的，爱恨去改变，爱恨去改变了黄
2: 昏黎明，要你到心，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人。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也耽误事儿，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可惜只是1%的电呢。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下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五百块。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0: 要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茄子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2: 巴适的板。
3: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古子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4: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里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5: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紫伟龙门阵。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哈，我们要征集一些大学生回来做暑假作业哈。那说了很多，大家需要有什么样的素质，然后需要做一些什么事儿哈。那其实呢，保障也会比较的到位。
6: 对，
1: 就是团区委呢是统一给大家买保险，各镇街道团组织呢配发救生衣、雨具，还有严格落实安全不到位、坚决不上岗的原则。另外呢，还有就是官方认证，
6: 对，提供社会实践证明哈，加上支援四川服务视察，
1: 哎，
6: 这个比较重要的哈，特别对我们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哈。
1: 表现突出的人的话，优先推荐参评省市区级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6: 所以呢，有意向有想法的大学生朋友哈，报名时间即日起哈，现在就可以了哈，到八月底。
1: 是的。那我们雁江返乡的青年们，风雨呢就是集结号，青年争当排头兵，让我们以青春之名赴家乡之约。
6: 虽然在这场防汛抗旱大考当中，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大卷。
1: 资阳是个好地方，资阳青年
6: 更是好样的。
1: 好，那我们说完了资阳百事通之后呢，还是进入到今天我们最好耍的板块哈，就是走资阳耍去。
6: 要得，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哪个塔塔耍嘛？
1: 带你去吃烧烤，
6: 哦哟，又是吃的呀！
1: 带你去喝八家呀，哇哦，看看表演呀！
6: 哇，说的真，我晓得你说的是啥子。老子那个烧烤节，
1: 没错啊，就资阳是个好地方，万年烧烤眼八方。乐至县第十四届群英会烧烤美食消费季暨第三届青岛啤酒节，
6: 哎，它是7月24号晚上在一品天下乐至城市会客厅是华美的开幕啊。
1: 对，那这次的活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6: 本次盛会呢为期是10天，
1: 哎，
6: 将持续到8月2号。
1: 哦，还有
6: 那么多天时间哈，它是以绵长烟火点亮城市夜色，激活了全域消费的热潮。
1: 那你去看了那个开幕式没有？
6: 哎，我在视频当中看到过，因为我们平时呢可能下班去的时候太晚了，
1: 对，
6: 然后都看得非常非常的热闹啊，
1: 是的，
6: 看到花灯璀璨呀，四景熙攘，然后满城烟火，下锅着盛夏的暖意扑面而来。
1: 你像他的那个视频里面也看得出来哈，各种各样的那些什么特色的摊位，也是次第的排布，流光溢彩的灯火呢勾勒出了鲜活的城市轮廓，往来游人比肩接踵，笑语盈盈。哎，他们开幕式上面的节目也是很丰富哟。
6: 哎，确实啊，这个我是专门去关注了的哈，节目那一块我是很关注的。
1: 对，我们东哥很喜欢的哈。
6: 对，
1: 有哪些呢？那你看了之后，
6: 让大家充满活力的一个舞蹈，它叫做自火青春，它是最开始嘛，一个作为一个开场节目哈，哎，对，他的舞姿动感，然后呢燃烧了整个现场，哎呀，把那个气氛嗨起来，嗨爆了。
1: 是的。
6: 那么还有就是红色的板块，红色百年那个节目叫红色百年哈，它就是
1: 根据了
6: 红色的纹
1: 眉。
6: 还有哎，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我们群众大家很爱看的那个炸鸡。
1: 哦，这个难度有点高哦。
6: 对，它是也是演绎了就是灵动百态啊，包括了像还有很安逸的就是巴蜀金钱板韵味。还有相声，哎，对，相声也表演了哈。
1: 是的，是的。
6: 比如说罗子，我们去罗子肯定要看他们的川剧噻。
1: 哎，
6: 对，
1: 是的，是的，川流不息，惊艳全场，是吧？好的，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开幕式真的是传统非遗古韵与现代潮流演绎相融相生，让游人呢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下我们的巴蜀人文底蕴了。
6: 对，我们经常说的罗子烧烤，哎，罗子烧烤，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来头的哈。
1: 哦， 是的
6: 啊。为啥子呢？因为罗子烧烤它的文脉渊源可溯至三国时期哦。
1: 对对对哈，之前呢我也了解过
6: 啊，
1: 它真的是历经了岁月的沉淀和淬炼哈、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烤制技艺和风味体系。
6: 嗯
1: 啊，乐至烤肉的制作技艺呢，也是入选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嗯，
1: 依托专属地方制作标准，造就了
6: 麻
1: 辣
6: 香脆嫩。
1: 哎，真的是很独特的一种口感了哈。
6: 对，一说到罗子的烧烤，就我真的是就想，因为吃过就想到那个味道，
1: 口水已经流下来了，
6: 口水就觉得把脚背都打湿那种。
1: 而且你知道吗？它区别于川内其他各地的烧烤风味哈，这个我们也都吃过，是确实很巴适的哈。
6: 而且呢，我们这次活动哈，广纳了商户有200多户哈，而且布设了特色的摊位有300多个，本土的商家呢，携罗子招牌烧烤也是倾情的亮相，同时呢，特邀了淄博、西昌还有乐山、重庆、四面等外地知名的商户来入住哈，
1: 哇，相当于我们的市民游客足不出乐至啊、
6: 哦，
1: 就能够尝遍各地的烧烤的那个味道了。
6: 可以区别一下他们到底有哪些地方不同，他们好在哪里？
1: 对对，可以对比一下。可能其实每一个地方的烧烤有自己的特色的哈。那你想，南北风味也是交汇，东西特色呢也是相融，对吧？让一城夏夜囊括了千里烟火。
6: 嗯，那还有一个亮点呢，我们也给大家再来摆一下嘛。
1: 啥子亮点？
6: 就是蒙西和遗址 IP 在开幕式上重磅的发布了。
1: 哦、蒙西和遗址还有 IP？
6: 对对对、那肯定是。蒙西和遗址呢，作为罗子千年文脉的鲜活载体哈，那么镌刻到地域远古文明的岁月印记。
1: 是的。
6: 那么这一次古老文明 IP 和现代市井生活的一种创新融化，让千年文脉走出了遗址，走出了烟火人间。
1: 是的，让我们的夏日节庆呢，不止于舌尖的欢愉，更兼具文化深度和城市温度。
6: 对对，在我们就是活动现场嘛，很多的一些朋友都说，哎呀，每年都期待这个夏日的盛会。
1: 是的，是的。
6: 今天特意带他们的家人朋友来打个卡，然后地道的烟火美食抚慰味蕾，然后呢，精彩的非遗演绎也是赏心的悦目。
1: 就是相当于近距离的去了解一下咱们资阳的乐至的远古文化 IP， 烟火气和文化感呢也是兼具，体验感满满了。
6: 嗯，同时呢，那个主办方也是说了啊，它是以节为媒，以食为桥，聚人气，旺商气，舒民气，让更多的人邂逅乐至的烟火，读懂我们乐至文脉，然后眷恋乐至的山水。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哈，乐至烧烤节呢
6: 还有几天，
1: 还有好几天嘞哈，赶紧去还高的瘾哈。谈何依然就差你了。
6: 对，这几天正好温度也是悄悄地降了一些，然后呢，
1: 挺适合的，
6: 在旁边坐到看哈演出，吃哈烧烤。不光是罗子烧烤，我们全国各地很多知名的烧烤都是到那个地方去了的哈。
1: 天时地利人和了，
6: 就差你了。
1: 好的，那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聊一聊哈。大家福家寺都放了一些啥子哈？
6: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说去乐至烧烤节现场的朋友，也可以来摆下你的感受哈。
6: 嗯，
1: 说一说你的所见所闻所得。好，我们看到公屏上面有黄琦说余生说今天就开始了吗？黄琦说上周五就开始了，一共10天。是的，7月24号就已经开始了。
6: 7月24号已经开始到8月2号，
1: 要持续到8月2号哈。所以说这几天你想去的话还高得瘾，赶紧去。哎，很近，从资阳过去开个车20-30分钟就到了哈。
6: 对，6287说的烤五花肉80板，那确实哈，烤五花肉很好吃，
1: 很脆很脆的。
6: 对
1: 啊，有
6: 而肥而不腻那种感觉。其实它点点都不肥了，因为它切的比较薄，然后呢烤的真的有点
1: 嚼起来
6: 口水又流出来了。
1: 你烤，如果说你烤五花肉的话，你喜不喜欢包点那种生菜啊之类的？
6: 如果是烤的不那么焦的话，可以包点；如果烤焦的话，我就不包，
1: 直接捞嘛。
6: 但是我也喜欢吃到没得那么焦的。为啥子我喜欢吃肥肉？肥肉
1: 看不出来呀。
6: 对，一般瘦点的都比较喜欢吃肉。
1: 我就不太喜欢吃肥肉。
6: 那你就比较胖的。
1: 谢谢你啊。我就是想胖一点的。然后
6: 你说嘛，你解愁，你跟很多朋友解愁了。
1: 哎，其实我觉得烧烤烤肉哈，我喜欢把那个五花肉
6: 放点生菜夹着吃吧，
1: 生菜
6: 它可以解腻，它就吃起来没那么腻。
1: 然后里面一定要放生蒜，
6: 对，还
1: 生的青椒，还有再放点泡菜之类的。
6: 甜一般就吃烤肉那种风格吧，可能放点那甜白菜，是不是？
1: 对对对，
6: 哦，叫辣白菜，
1: 东北的辣白菜，
6: 辣白菜叫。
1: 哎呀，我真的觉得，
6: 哎呦，巴适的板咯，想到口水又来了，哎呀，
1: 就是乐制的那个烤肉，我都喜欢这样给它夹，就是别人不会这样去吃，但是我自己。

0: 己就会这样去搞一下。
1: 哎，特别是大家记得加那个蒜瓣儿，一定加点蒜瓣儿，真的是味道完全不一样哈。
0: 对，
1: 不光是吃其他的东西，你吃烧烤嘛，你都加点儿，它的风味就更
0: 不一
1: 样
0: 了。是的，是的。
1: 啊，
0: 好。曾经和现在说的哪一家烤肉好吃我们乐子比较出名的一个李烧烤一个福烧烤
1: 对都是两家比较出名的
0: 李烤肉福烤肉的哈反正这两家是比较出名
1: 的看你个人
0: 的
1: 口味嘛到时候因为有时间到时候哎，我们可以因为现在搞活动我们说两家他们都是在一个展区然后呢你这家尝点那家尝点哎，先买一串嘛是吧我们尝下味道你觉得哪个适合你哎，我们就坐到他的吃慢慢的吃然后喝点
0: 八加一
1: 哦，然后再看
0: 三五好友对吧？
1: 对，
0: 再
1: 办下龙门阵，安逸的很哦，
0: 好安逸。就是再看一下节目啊之类的，
1: 对，然后空的时候嘛，哎，我们五点半到六点半嘛，然后我们把那个
0: 我们来紫薇龙门阵
1: 打开，
0: 对吧？一边看我们两个摆龙门阵，一边喝你们的八加一，一边摆哈你们的龙门阵。哎呀，我觉得这个生活还是充满了月光，
1: 非常的慢生活，好安逸哦。
0: 对对对。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哈，家家都好吃。
1: 好，等会儿再给大家继续来拜哈。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摆林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北林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 多特别。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龙门阵，我是白琳，
7: 我是江东、
1: 欢迎大家啊、那最后一个环节了哈，大事小事和你说。
7: 对，给大家快速的分享几条大事和小事。
1: 是的，第一条呢，受泥石流的影响，九寨沟景区部分的区域暂缓接待游客。
7: 那么从7月27号起哈，九寨沟景区呢日泽沟建筑海，包括建筑海哈以上的区域呢，
1: 泽扎洼沟

0: 对，它全域暂缓接待游客哈，所以九寨沟景区肃镇沟南全域还有日寨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过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正常迎客。
1: 是的哈，所以大家要注意哈，一部分呢它是暂缓迎客的，一部分呢它是正常迎客的。在7月27号的九寨沟景区将对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及观光车票全免票的一个政策。
0: 全免票哈，
1: 线上订票通道呢已经是暂时的关闭了哈。
0: 嗯。
1: 那我们
0: 计划
1: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7月27号入园的，
0: 如果有计划的朋友哈，
1: 系统将在7个工作日内按原支付路径自动的全额退换哈，就是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7月27号入园的朋友哈，好，关于后续恢复的进展呢，九寨沟景区管理局表示将会及时的评估，并且逐步的恢复全面开放，相关的信息的话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绝不隐瞒，绝不拖延啊，直至全域安全开放。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九寨沟早日恢复。
1: 对
0: 啊，第二条。我们去广安仁古镇，
1: 安仁古镇，
0: 安仁古镇，
1: 安仁古镇在成都，
0: 安仁古镇哈，
1: 它只要10块钱了。
0: 哦，10块钱，我觉得比一碗面还便宜些。
1: 对啊，因为就是从7月31号开始哈，去大邑的安仁古镇呢，就将新开便民快巴了。
0: 哦，
1: 它的票价只有10块钱一个人，高速直达，最快呢大概70分钟的样子就会到达。
0: 如果从成都方向发班的时间呢，就是7点半，早上的7点半哈，到我们晚上的19点30分。
1: 是的，
0: 上车点设在了金沙公交枢纽站哈，然后安仁方向呢发班的时间是早上的5点50分，然后到下午的17点30分。
1: 是的，那这个车辆呢也是全线采用新能源客车，配备了随车充电口，还有座椅靠背呢也是可以自由的调节，购票呢采用预约制，先买票后乘车，一人一座，通过天府行小程序或者说 APP 也是可以提前购票的。
0: 虽然如果是对于不熟悉手机操作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呢，小程序上呢上线了，然后关怀版呢家人可以就是为你来代购购票，
1: 对对，
0: 关联的乘车人的信息，还有老年人刷身份证就可以上车了哈。
1: 是的，是的哈，所以就是我们的一些家里面有老年的这种朋友的话哈，
0: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有关怀版。好的，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周围龙门阵哈，差不多就给他摆到这儿嘛，我们还是。节目结束之前哈，还是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嘛。
0: 止痒降温又打雷，出门记得带雨具哦。地铁站里好避暑，大学生们快回乡，骡子烧烤正当时，酒在安仁也精彩。
1: 好，我也来一句嘛。落雨降温是好事，打雷闪电要注意，地铁站头好乘凉，大学生们快回去，骡子烧烤香得很，九寨沟寨等通知，安仁十块就地龙。
0: 这个总结的好啊。
1: 是的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我们大家的一些互动哈。
0: 好嘞，
1: 好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副驾驶都会放一些什么呢。
0: 对，大家也是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发来你的副驾驶一般是放些啥子东西在上面哈。
1: 我看到小洞说，他说我的副驾驶呢放的是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
0: 小洞那个我没说的。那没有说。
1: 说了的呀，他说他的副驾驶放的是工地上的图纸和安全帽。
0: 对，
1: 我们说的。
0: 那确实是哈。
1: 对，然后看一下这个彩虹吧。他说我的老公的副驾驶只准我坐。
0: 我在很多电视剧当中就看到过。
1: 霸道总裁哈，这个座位是你的专属座位。来看一下老司机说的。他说我的副驾驶呢啥都不放，干干净净。因为我觉得副驾驶呢就是给人坐的。是对乘客最基本的尊重。
0: 那应该是。我们的网友对吧，网约司机。
1: 我们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老司机，我觉得他的这种观念很符合他老司机的这个名字。
0: 对啊，因为他说是给人坐的，是对乘客最基本的尊重，所以我猜的。
1: 他是网约车司机是吧。
0: 应该是吧。
1: 可能是哈，是个讲究人是吧。对对，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向这位老司机学习，就副驾驶他就是给人坐的。
0: 那确实哈。
1: 不要去放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哈，而且如果一旦有一些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0: 对，特别是紧急刹车啊那种，很危险的，
1: 很危险的，
0: 它一下都会弹出去。
1: 对对，万一它一下抛出去，把你的挡风玻璃给你砸到了，
0: 对，
1: 那就危险系数非常高
0: 啊。就跟我们一放了副驾驶，就跟我们把那些装饰品啊放在那个挡风玻璃后面一样的一回事哈。
1: 是是是哈，在这里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在那个挡风玻璃前面挂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说在那个就是你的副驾驶的前面。 面。
0: 嗯。

0: 那个地方是专门弹那种安全气囊的地方，去贴一些什么钻呀，之类的，都是
1: 还有放一些小小的那种装饰哈，特别是金属的呀，那些摆件很危险的哈，
0: 也是不提倡的哈。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副驾驶呢放什么不重要哈，重要的是开车的人心里面一定要装着安全。
1: 对，同时呢，我们副驾驶坐不坐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平安到达。
0: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我们的滋味龙门阵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1: 到这里喽。
0: 是的，那希望大家呢，不管是在开车还是在其他的行车路程当中哈，都能够平平安安，对，安安全全的。好的，那我们就上到这儿，掰到这儿了哈。今天我们往下班了哈，去吃骡子烧烤了。
1: 对，好，咱们星期三，星期三在节目当中见，等会儿在骡子见哈，拜拜。
0: 好，拜拜。

0: 作，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
0: 明天，国家数据局将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相关情况。据介绍，本届数博会将在人工智能、数字政府、数字金融、数据交易、可信数据空间等关键领域发布一系列研究报告、典型案例等重磅成果。
2: 明天，生态环境部将召开发布会，聚焦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准备工作，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0: 明天是世界肝炎日，当前全球慢性乙肝和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59.8%的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状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区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和人群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宣传教育。
2: 体育方面，明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将举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精彩程度拉满。
0: 国际方面，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2: 28号至29号，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将举行，市场普遍预计7月议息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

0: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

0: 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2: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5: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4: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0: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3: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

0: 好，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士再奏，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

0: 发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 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依次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灵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10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其实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厂，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的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

0: 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式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井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窗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1家3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1家3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 中西

0: 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马靖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0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5: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5: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7: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然后今年是第9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5: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5: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9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8: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1: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8: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

0: 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1: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2: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1: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3: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靠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需求的过程。
1: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4: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5: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 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6: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

0: 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1: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它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0: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至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2: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0: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3: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4: 其实24小时退房啊，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些年就有人试过。那之所以没有推开呢，根源还是成本。现在有酒店愿意再走这条路，说明行业开始真正琢磨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了。当然，每个酒店的位置不同，客源不同，赚钱的逻辑也不同，能不能学，值不值得学，都得自己算清楚账。不管退房时间是12点还是24小时，服务升级没有统一的答案。适合自己的，能让客人愿意再来的，那就是好答案。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银行卡莫名其妙被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钱，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一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那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啊，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界面里，还有的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那第二个月呢就悄悄恢复上百元的原价。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老年人被扣费长达数个月甚至1年多，自己和家人竟然是毫不知情。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6: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 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

0: 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1: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还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0: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2: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0: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3: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0: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3: 你事先

0: 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对投保完全没印象，不清楚，有的老年人被扣费了一年多才发现。陈银江认为应当给予老年群体倾斜性保护，比如增加冷静期、二次确认环节，甚至在扣费前进行电话或者其他有效方式的双重确认。
0: 要加大监管和打击的力度，要严格的限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营销的话术，包括虚假的这种宣传。
1: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2: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3: 说到底，根治此类的弹窗投保乱象呢，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监管部门需要持续的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的成本。各大网络平台和保险机构呢，更需要坚守商业底线和法律红线，靠钻空子挣来的钱迟早要还回去。对消费者来说呢，遇到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弹窗啊，您得留个心眼儿，发现不明扣费及时投诉，多一份警惕就能够少一份被骗的风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发动空袭之后，美军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由于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因而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两名知情人士25号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按下的暂停键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了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军事行动的暂停更可能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7: 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美国它是希望把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的顾忌和忌惮。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 会谈富有成。

0: 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伊朗与阿曼双方的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谈判空间有多大？对美伊局势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指出，
1: 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阿曼它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它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美洲内阁会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27号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谈论哪些议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易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0: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形。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逛一趟景区，你的全程游览画面会被公共监控悄悄地收录，刷脸匹配就能够生成专属的旅行视频，付个费就可以下载留存。您喜欢这样的内容吗？会为此买单吗？近日，深圳甘坑古镇就推出了这项游览视频服务，把景区安防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和付费增值服务绑在了一起，那一经曝光就引发了争议。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叫停。看似双赢的便民服务背后啊，藏着多重的权利疑问。有网友就提出了，景区未经告知就全量采集所有游客的人脸信息，是不是越过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呢？还有人好奇，本为维护公共安全设置的监控设备被挪来做商业变现的生意。

0: 是不是违背了公共监控的设立初衷和管理的规定？景区不断挖掘新的营收增长点，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景区无差别的采集所有游客人脸信息用于商业项目，是不是有触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的嫌疑？
1: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人脸用于商业项目，这种情况是违法的。特别是根据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或者取得当事人的单独同意。而在本案当中，景区将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用于生成商业视频或者其他的商业用途，这显然不属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范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超越了公共安全的目的，或者没有当事人的单独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行摄入并且用于商业用途，本身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0: 本来用于安保的景区公共监控被挪作商业变现的工具，是不是也违背了它设置的初衷和管理的规定呢？
1: 将公共监控视频挪作商业变现，这个是违背了业务的初衷的，同时呢也是违法的情形。因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立，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并且相关的法律明确要求管理单位不得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将本来应当用于公共安全的监控资料作为商业变现的工具，事实上是模糊了公共安全和商业盈利的界限，它本身是对于公共资源的严重误用，是不被法律所许可的。
0: 好，那景区开发增值服务去拓宽营收，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
1: 景区开发相关的增值服务，从法律合规底线的要求来讲，需要特别注意到几个事项。首先呢，应当履行充分告知的义务，景区需要清晰明确地告知游客，他的影像将被采集，用于何处，如何存储等基础信息。此外，还应当取得单独同意，也就是说，景区在采集人脸信息之前，必须事先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并且这种同意应当是单独的，不能与其他授权进行捆绑。此外呢，还需要确保非强制性，这种业务情形必须是游客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的，而不是某种强制性的前提。最后呢，还应当严格的限定使用的目的，所采集的信息只能用于游客授权的特定范围和目的，不得他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红线。
0: 那这类通过公共监控采集的人脸影像数据，在储存、在 AI 匹配和商业调用环节存在哪些数据安全风险？那如果出现了泄露，那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边界该如何界定？
1: 应当说，这类业务情形在数据存储和 AI 匹配环节存在比较多的风险类型。首先是在采集环节，在公共场所进行无差别的持续的影像采集，事实上本身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此外呢，在存储环节，因为景区存储了大量游客的人脸和行踪数据，一旦系统被攻击或者发生内部人员的泄露情况，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呢，是在 AI 匹配和使用环节，因为人脸识别存在误差的风险，其中最直接的隐患是张冠李戴，因为某人的影像可能出现在他人的视频当中，或者被他人看到，而且这些数据是否会被用于其他没有获得授权的场景和目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生了数据泄露或者滥用，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景区呢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将承担直接的责任，如果情节严重，甚至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针对文旅领域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应用，

0: 监管层面应该如何前置规范，我们普通游客又该怎么样主动的去维护自身的信息权益呢？
1: 在一些相关的情形当中，监管游客事实上都应当介入和参与到业务的治理当中。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需要有前置的规范的引入，比如说针对文旅行业出台更加细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指引，明确什么叫做必须，如何做出告知，怎样去获得同意，在这一系列业务场景当中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标准。此外呢，还需要加强执法，对于各类违规项目应当迅速的介入，责令停止，要求整改，形成一种长期的有效震慑。而对于游客来说，一方面呢，需要自身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景区等公共场所，对于要求刷脸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服务呢，要保持一种审慎的这个态度。同时呢，在具体的场景当中，建立主动询问的习惯，比如说在授权之前，主动询问对方收集人脸信息的目的、用途和存储方式等各类信息。另外，对于游客来讲，还要明确自身有权拒绝非必要的刷脸要求，这是法律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权利，我们是可以行使。如果发现了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维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一类场景对于各方都提出了明确的行为的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去维护一个良好的数据的处理环境、流转环境，这个对于我们数字化的生存应当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数字化的生存需要很多的规则，需要很多的共识。但是啊，说到景区挖钱增收无可厚非，路子会有很多，但是呢，绝对不能把游客的脸当作是这个生财的素材，更不能把公共安全监控挪作商业用途。个人信息有法律红线，公共资源有使用边界，再精巧的商业设计踩了底线啊，它就走不远。守住游客的合法权益，才是景区真正长久的生财之道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突破1亿元，每年的6月到9月呢，千余辆新能源汽车会在这里接受高温的考验，烧烤的烤。新能源汽车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四个方面的测试如何开展？电池控温技术有了哪些飞跃？高温天气行车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围绕打造有序必应、无失不扰一流营商环境，从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个体工商户兜底保障、涉企检查、减负增效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打出了一套优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
2: 近年来，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打造资知管家公共服务品牌，通过市县联动协调四川审协中心、保护中心、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律所等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活动，打造全生命周期主动式定制化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为企业专利的创造、运用、保护提供全流程的保驾护航。
3: 对企业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助力的作用。现在咱们开始成立了这个就是线上线下的这个知识产权的维权它是从前期就介入企业了，帮企业分析专利帮企业就是挖掘专利，帮企业提升专利，然后让我们的企业呢对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我们的能力和意识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现在呢有了咱们市场局的线上线下的活动，我们相当于有了真正关心我们的专家和保姆让我们呢在专利这一块既放心也敢干了，我们企业的研发也敢投入了。
2: 针对全市近14万户个体工商户规模小、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的现实困境，资阳市于2025年在全省率先推出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项目资商保，今年升级为2.0版。在持续经营保障和经营财产损失保障等两个险种的基础上，增加公众责任保障险，提供免申给享、快速理赔、主动预赔、风险减量四项服务，持续提升服务精度，不断激发个体工商户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业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活力。截至目前，全市已赔付1793户547.6万元。在涉企检查方面，针对过去多头检查企业疲于应付的突出问题，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细化一个计划加三张清单，涵盖16个融合监管场景及14类日常监管最多查一次事项，大力推行融合监管2.0模式，整合14个内部科室、10个外部部门、84个检查事项，根据信用及风险程度采取差异化抽查比例和频次，实施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融合监管，融合监管场景扩容30%以上，有效降低入企检查频次。
4: 融合监管之后的话，就是原来10个部门，一年嘛不说多了，最少有4次检查，现在搞了融合监管之后，一年一次检查，对我们那个生产经营的话，有很大的帮助。
2: 2025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2.04万户，总量达17.84万户。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市场准入及退出指标连续5年获评全省优秀。
5: 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聚焦需求回应和监管提效，实施好融合监管2.0、资商保、高效办成一件事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我们的监管更精准、服务更精细、治理更高效，助力打造有序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
6: 近日，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4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93次主席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取得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委5届13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市委深入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以及坚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担当。 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站位，增强政治自觉，深学细务，把握核心要义，以学促干，提升履职实效，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广大委员、界别群众深刻领会全会明确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中心大局工作，统筹推进市政协各项履职活动，推动市委部署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24号至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田径比赛在广安市奥体中心火热举行。迎着骄阳，资阳代表团在田径比赛中共斩获4金3银5铜，全省排名第9名。
7: 其中静瑞在女子乙组5000米竞走决赛以27分58秒66的成绩摘得铜牌，宋思雨在女子甲组3000米决赛中以10分18秒02的成绩夺得银牌，朱嘉欣在女子甲组100米栏决赛中以14秒79的成绩获得铜牌，唐浩在男子乙组200米决赛中以22秒36的成绩再添一枚铜牌。在田径比赛最后一个竞赛单元男子甲组4x4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斌、陈曦、杨涵、江佳琪组成的资阳队配合默契，衔接紧密，四名选手各司其职，合力冲刺，最终以3分16秒33的成绩夺得铜牌。近日，资阳高新区零工市场商圈专项招聘活动在松涛镇国际商贸城红星美凯龙外广场开市，活动聚焦商圈灵活用工需求，联动家居卖场、物流企业、连锁商超等14家商户集中释放岗位，周边400余名居民到场咨询求职。
8: 虽然天气这么热，我还是愿意找份工作。这次我也感谢我们政府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也感谢这么多的用人单位，他们也是顶着的大太阳来给我们来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
7: 活动现场配送、保洁、理货、安保等灵活就业岗位咨询持续火热，不少掌握装修、货运手艺的返乡务工人员驻足各展位前，详细咨询薪资结算、排班调度等相关事宜。据介绍，松涛镇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常态化双向摸排机制，一方面逐户走访商贸城周边商户，精准摸排灵活岗位用工缺口，另一方面依托社区摸排宝妈、大龄返乡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诉求，通过线下专场招聘会搭建对接平台，实现用工、求职、供需精准高效匹配。除此之外，该镇还依托商圈巡回招聘、精准对接服务、就业阵地建设三项关键举措，搭建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全镇推行定点加巡回双轨就业服务模式，按周常态化走进商圈、小区、产业园开展巡回招聘，全域布设小型就业服务阵地，设立求职登记点位，安排专人动态更新岗位信息，同时依托线上就业平台持续推送岗位资源，全方位打通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渠道。参加招聘会的用工单位对此次零工专题招聘会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9: 首先感谢政府哈，这里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招聘的一个机会。大热天的哈，既然大家愿意来，说明他对这个找工作是有需求的。那作为我们一个这个招聘方，也诚心诚意的来招聘，欢迎这个找工作的需求的这个朋友们啊，都在我们这个来详细了解。
1: 近日，一业一居安逸安悦2026年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重点群体就业公共服务活动在资阳市安岳县体育馆举行。
2: 本次招聘会集结107家企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鞋服产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就业岗位5682个，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621人，含高校毕业生215人，川渝联合招聘131人。 招聘会现场精心设置了九大功能区，涵盖见习岗位招募、城镇公益性岗位、川渝联合招聘等多元板块，并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和就业创业、社保等政策宣传，以满足不同层次求职者的多样化需求。作为本次招聘会的一大亮点，川渝联合招聘区格外引人注目。重庆大足、潼南、铜梁等地人社部门携优质企业跨区域揽才，与安岳本地企业同台纳贤，为求职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就业选择，也见证了川渝两地就业公共服务从相邻走向相融的坚实步伐。安岳县就业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招聘会突出跨区域精准匹配导向，前期对川渝两地企业用工需求和本地求职者信息进行了双向摸底，力求让每一份简历都能找到最合适的去处。下一步，安岳县将持续深化与川渝地区的交流合作，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创新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为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建设高质量就业先行区贡献更大力量。
10: 眼下正值水稻管护关键期，在乐至县宝林镇龙行村，依托农业共赢制试点探索，利用无人机开展高效施肥作业。
2: 稻田边务工村民将肥料倒入容器，无人机机手轻推摇杆，无人机应声而起，沿着预设航线平稳飞行，肥料均匀洒落，精准覆盖稻禾。
11: 我们公司主要向宝林镇及周边乡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双城土地工人专业合作社也是我们服务对象之一。我们公司主要为他提供耕种、防收等服务。
2: 龙行村于2024年被纳入资阳市农业共赢制市级试点，依托乐至县双城土地专业合作社，108户农户以200余亩土地经营权入股，集中连片经营。
11: 作为乐至县2024年农业共赢制市级试点村，龙行村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社加农业职业经纪人加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通过土地入股加流转整合200余亩土地，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经营，特别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加入工收入实现丰收。
2: 蒋家志告诉记者，共赢制模式落地后，田间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11: 我们这200余亩共赢制水稻全程实现机械化作业，眼下正值管护关键期，无人机施肥一天即可高效完成。
2: 近年来，该村先后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资阳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也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

0: 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0: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我当回事，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0: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想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60岁，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三。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们经常说哈，没有啥子烦恼是吃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这个的话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依据就是食物对情绪真的有影响，食物呢不仅填肚子，它通过影响血糖还有肠道的菌群以及大脑的大脑神经递质，那每时每刻呢都在影响着你的情绪。吃对了就是快乐源泉，如果说是吃乖了，要谨防是焦虑的放大器。那么食物呢可以通过血糖加肠道哈这两条路来影响我们的情绪。来说一说这个血糖哈，这个血糖呢绝对是能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当血糖正常稳定的时候，情绪也相对是稳定的。而当这个高糖食物下肚哈，血糖快速的上升，大脑呢就充满能量，它会得到短暂的快乐。但如果说血糖上升的太快了，身体会受不了，那么胰岛素呢会出手把这个血糖往下降，这样

短时间的一升一降就会导致低血糖，就可能会出现心慌啊、手抖啊，或者说是冒冷汗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看啥子都有点不是很顺眼哈。所以呢，想要情绪稳定，吃进嘴巴里面的东西要有所选择，让这个血糖呢慢慢的释放，然后平稳供应。那再来说一说这个肠道哈，虽然说哎，感觉这个肠道跟我们这个大脑啊离了还是有点远啊，但其实呢，他们两个的关系呢也是比较好的。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活跃着上万亿个细菌，然后他们不光帮你消化食物，还帮你产生影响心情的化学物质，哎，比如说能让人感觉到平静、满足和快乐的血清素，那大约90%呢都是在肠道里面合成的。然后肠道里面的血清素主要是参与肠道功能和外周信号的一个调节，这两者之间的状态哈，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来传输。那如果说吃的东西对身体和情绪都好，那大脑呢也会感觉到愉悦，但如果说吃的是高糖高油的饮食，或者说是其他的哈，那菌群呢它失衡可能会通过免疫啊、炎症啊等等哈，它可能会影响到情绪的调节。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心情不好就想吃东西，这个的话叫做情绪性饮食。就比如说一焦虑啊，一压力大就想通过吃东西来解压啊，尤其呢特别想吃一些蛋糕啊，还有奶茶呀、炸鸡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然后相信这样做的人呢不在少数哈，这种行为呢叫做情绪性进食。面对压力，我把吃啊去吃一些喜欢的，就是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哎，是正常的应对方式。但要是变成了没法改变的习惯，甚至是失控，哎，那就要警惕了。

未必，要是有压力了，或者说是有情绪哈，就不能靠吃来解压了吗？哎，当然不是哈，真正的解压不是完全禁止吃，而是换个吃法。哪些食物，哎，吃了以后会让心情变好哈？就是吃好的这个东西，好吃的这个东西里面吃了不仅会管饱，还能帮助你调节情绪。你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像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里面富含一些抗氧化剂，它能够减少氧化的应激，保护大脑的健康。哎，同时呢，它可以改善神经功能，支持情绪的调节。你比如说像蓝莓、香蕉、苹果、柑橘，还有猕猴桃啊、胡萝卜呀，深绿叶蔬菜啊，比如说像菠菜和生菜，还有西兰花、黄瓜、菠菜等等，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吃鲜榨的这个果蔬汁，哎，有没有一些帮助呢？哎，当然是没得用的哈。像这个果蔬汁之所以没有生鲜的这个蔬果的那样有一些快乐的功能哈，它核心在于榨汁改变了食物的营养结构和代谢的方式，不仅会导致原本含有的维生素 C 呀、其他的一些物质它会有一些流失，它还会让它变成了一杯让血糖猛增的猛将的一个甜碎碎。那还有呢，就是优质的蛋白。你想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哈，就要有一个稳定的血糖。而优质的蛋白消化慢，它能供给大脑提供的一个平稳的氨基酸，帮助呢保持血糖的一个平稳。推荐的一些食物的话，就比如说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可以搭配吃，然后鸡蛋、牛奶、鸡胸肉，还有猪肉、牛肉、兔肉、鱼虾、豆制品，像豆腐、豆浆等等，然后少吃一些加工的肉类，就比如说少吃一些香肠、腊肉，还有午餐肉。那哪些东西吃多了以后可能会影响情绪呢？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定神仙。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2: 年龄：
3: 6岁、
5: 40岁、
2: 60岁、
6: 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3: 还是
4: 睡不着，
3: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继续来说一说哪些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影响情绪。比如说像高糖的饮料，那还有高脂高盐的食物啊，以及呢像咖啡因和酒啊等等哈，这些食物，像这个啊高糖的这个饮食哈，我们还是建议少喝奶茶、果汁饮料、可乐等甜碎碎。那如果说是你实在是想糊的话，控制好量，偶尔哈没得关系，天天糊的话就不好了。然后高盐高。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食物呢，建议大家哈，就是最好不要午餐晚餐都要吃，然后吃的时候呢还是要配一些足够的蔬菜哈，因为像高脂高盐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呢，它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长期来看呢是情绪稳定的隐形破坏者。

0: 好，那么继续来说一说一顿火锅哈，就是吃火锅的话，它其实还是能解决情绪的烦恼啊，但是经常吃的话也是不建议嘞。火锅呢，不仅是味蕾的刺激，辣椒素的一个作用，哎，还有它抿紧嘴巴里的每一口的食物，有大量的一些高蛋白呀，还有新鲜的蔬菜呀、膳食纤维等等，然后喝进嘴巴里的每一口饮料带来的多巴胺的这些快乐哈。那么此外呢，火锅自带热闹的社交属性，大家啊边吃呀边聊天啊，烦恼瞬间都是统统靠边站。所以偶尔吃一顿火锅来提振心情，哎，没得问题。但如果说你吃的太频繁哈，这个作用的话就那么凸显了，反而给身体和心理呢带来更多不太好的影响。那首先呢，就容易陷入情绪化进食的一个循环当中。火锅带来的快乐很短暂，吃完回到家，然后快感就消散了，然后空虚感呢可能就会卷土重来，并不能完全的解决情绪的问题，只能说啊，借吃消愁，愁更愁。那么其次呢，绝大多数的这个火锅啊，它都是高盐高脂的，还有高油，长期高脂饮食呢，它也会破坏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1: 谁比谁好能炸
0: 所以说这个火锅哈，它好吃归好吃，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吃的这个量。

一到夏天，清蒸鱼虾还有爆炒扇贝、香辣螃蟹啊，总能勾引起大家的食欲。海鲜好吃，营养高，但是隐藏不少的一些饮食隐患。有的朋友可能吃了以后出现皮肤过敏啊，痛风发作呀，然后有的朋友因为食材不新鲜，没煮熟就上吐下泻。怎么挑选这个鲜活的无变质的海鲜，然后哪些朋友不能多吃海鲜呢？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卫生的细节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来说一道这个海鲜的营养价值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一个呢就是高蛋白。海鲜呢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的来源，蛋白质呢有助于维持人体免疫系统和各个器官正常的一个功能，还就是低脂肪啊。以及呢海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哈，这个的话也是大家是知道的。然后

哪些朋友哈要省吃海鲜？比如说过敏、有皮肤病或者说是哮喘的朋友的话，然后就谨慎的吃。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哈，也是尽量不要去碰哈。除此之外呢，就是消化功能差的朋友呢，也尽量不要去，因为海鲜呢，它是属于寒凉的食物，消化功能差的老年朋友、小朋友，还有就是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如果说大量吃的话，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然后最好呢，不要一次大量的去食用海鲜啊，以及呢这个甲亢的朋友哈，也是尽量不要去碰。

怎么样去挑选哈、新鲜的这个海鲜？就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吃海鲜，就在外就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餐饮单位和或者说是企业，在购买海鲜的时候也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像我们这个鱼类哈，就新鲜的鱼的鱼鳃具有海鲜的咸腥味，而且没有臭味哈。这个鱼的眼睛呢是清澈透明的，眼球呢是完全饱满，而且是稍稍的向外凸出来。然后鱼肉呢是结实有弹性，用手去按一按，哎，它会有凹下去，但是呢立刻又会恢复，又会反弹回来。然后蟹类哈，就是我们在选蟹类的时候要选择这个蟹壳清而蟹腹白的，然后新鲜的这个蟹背翻过来的时候它能迅速的翻身，用手去触碰蟹眼，眼珠呢它是灵活转动的，或者说是口吐泡泡发出声音。然后虾类哈，像新鲜的虾的肢体和腹肢哈，它是不发黑的，然后头部和表面不发红，以及头胸啊、胸甲呀与这个虾肉哈，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太容易用手剥开。然后养在水里面的活虾，用网去捞的时候，哎，它游得快，而且是健康的啊，就是越新鲜哈，就是越强健。它就越新鲜。我们在烹饪就是吃海鲜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家里面烹饪海鲜的时候也要注意哈，说做法的话可以多样营养搭配。海鲜的做法有很多，你可以清蒸，可以水煮，可以炖煮，然后可以爆炒哈等等。然后每一种做法呢它都有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然后蒸煮的话是海鲜比较常见的一个加工的方式，那这种的话也比较简单健康的一个烹饪方式哈，不仅可以保持海鲜的原始的鲜味，而且营养成分呢不会被破坏。搭配一些葱啊、姜啊、醋哈，它可以去掉海鲜的这个腥味，增加这个海鲜的口感和鲜味啊。同时呢说到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海鲜它是性寒的，而姜呢它是性暖，两者搭配呢可以去除海鲜的这个寒气。好，当然呢我们在处理海鲜的时候也要做到哈神速分开，就比如说处理生食所用的这个器皿，还有刀具、菜板，然后还是要单独的放置，并且及时的去清洗和消毒，来避免与处理直接入口的食物的器具混合，然后一定要烧熟，一定要煮透。加工海鲜的时候呢，也要充分的扫除猪头，来避免吃一些生的呀，或者说是半生吃哈，酒泡、醋泡或者说是盐腌后哈，直接来使用哈，都是不建议的。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手部的卫生。我们在烹饪加工结束以后，对台面、还有容器、还有锅具等这些啊，要进行清洁。此外呢，在处理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的去冲洗，防止交叉污染。

0: 年龄
1: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大为你播出的36读。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讲这个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进行一个防暑。那几类朋友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以及户外运动者，包括呢慢性病患者啊、孕产妇还有婴幼儿要需要注意。那如果说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啊，人群拥挤产热集中以及散热困难的场所啊，那这几种环境的话需要警惕。防暑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少外。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

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初哈，有千万要记得，切记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动，然后多遮阳。就如果说你必须要外出的话，一定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或者说遮阳镜，然后多喝水哈，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才喝水。然后喝水呢，一定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的话，就是确保室内通风的良好，注意避免空调还有风扇直吹身体。多休息呢，就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然后就是多留意了，额外的去关注老年朋友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三个误区啊，千万不要犯。那有朋友就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那其实真相是，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相关。然后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体弱多病者尤其是要警惕。那还有呢，就是可以直接的冲凉降温吗？然后真相是，高温环境下的人体血管本身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导致这个急性心肌梗塞或者说是猝死。那应当呢，等这个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再洗澡，而且这个水温不要过凉温温碎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吗？其实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这个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那么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

0: 餐托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
8: 睡不着，
9: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极端节食能快速的减肥吗？许多人就认为大幅的减少能量的摄入，哎，比如说每天只吃一顿，或者说是极低能量的饮食是减重的捷径，虽然说短期内体重可能会下降，但是这种方式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肌肉的流失，身体因为能量不足，它会分解肌肉供能，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然后后期呢更容易反弹。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就比如说你长期的缺乏蛋白质呀、维生素等，它可能会引发脱发呀、免疫力下降啊等等哈，以及呢代谢适应哈，那身体呢它就会进入一个饥荒的模式，主动的去降低消耗，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体重它会迅速的回升。

0: 所以如果说有需要减重的朋友哈，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科学的一个方式哈，不要盲目的哎物资车很少了一顿，或者说是极低的能量的饮食哈，这个的话是不建议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因为夏天嘛，因为衣服穿的比较单薄，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烫伤。然后被烫伤以后该怎么样处理呢？能直接涂牙膏、酱油，或者说是冰块直接冷敷吗？那其实说到不要盲目的去相信哈，涂抹牙膏啊、酱油啊、香油啊等这些偏方，然后牙膏、酱油等这些附着在啊创面表面，就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的判断烫伤的深度，啊，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一个难度。然后冰块的话也不建议直接的去接触创面哈，过低的温度呢可能会导致冻伤，它可能会使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加重组织的损坏。怎么样去掌握哈这个家庭的一些就是烫伤的一个处理方法？那就五个字，就是冲脱泡盖送。冲呢就是用小面积，就如果说是小面积烫伤以后，哎，我们可以立刻的用这个清凉流动的自来水持续冲15到30分钟，那直到疼痛明显的缓解。注意哈，不要用冰水或者说是冰块。然后脱的话就是指在冲洗降温的同时，尽早的去除受热的衣服、戒指啊和衣物的等表面的一些物品哈，就是像这个啊一些物品。如果说衣服已经是粘在皮肤上，不要强行的去啊撕脱，我们可以剪开周围的这个衣服，然后粘连部分呢就交给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个处理。然后泡的话就是只用常温的水继续泡半个小时，进一步的去缓解疼痛和肿胀，但是呢一定要注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

0: 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用冰块或者说是冰水，以免造成二次的损伤和冻伤。那盖呢，就是只用干净的纱布或者说是干净的棉布轻轻的覆盖在创面上，不要用纸巾卫生纸直接的去贴在我们的伤口上，也不要自行的去挑拨这个，如果说是有碎皮的话，你不要自己去挑拨哈。然后送的话就是根据伤情以及情况，然后及时的去看医生。那如果说是烫伤面积比较大，部位特殊的，比如说发生在面部、手足关节啊等等哈，会阴等这些部位。然后第二呢，就是出现明显的水泡，皮肤发白、发黑，或者说是感觉减退。还有呢，就是小朋友、老年朋友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发生烫伤啊，这三种情况的话哈，如果说发生的话，尽快的去看医生，然后来进行一个处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小

0: 借在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 守住乘车规矩，

0: 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意，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7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长期护理保险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会议听取了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国家层面重大制度安排，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举措。要瞄准短板弱项，优化服务供给，系统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着力打造服务更有温度、覆盖更有广度、保障更有力度的长效服务体系。要强化服务主体培育，加强

0: 近日，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4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93次主席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视为5届13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取得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委5届13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市委深入贯彻党中央大整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以及坚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担当。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站位，增强政治自觉，深学细悟，把握核心要义，以学促干，提升履职实效，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广大委员界别群众深刻领会全会明确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中心大局工作，统筹推进市政协各项履职活动，推动市委部署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围绕打造有序必应、无事不扰一流营商环境，从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个体工商户兜底保障、涉企检查、减负增效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打出了一套优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
2: 近年来，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打造资知管家公共服务品牌，通过市县联动，协调四川审协中心、保护中心、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律所等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活动，打造全生命周期主动式定制化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为企业专利的创造、运用、保护提供全流程的保驾护航。
3: 对企业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助力的作用。现在咱们开始成立了这个就是线上线下的这个知识产权的维权它是从前期就介入企业了，帮企业分析专利帮企业就是挖掘专利，帮企业提升专利，然后让我们的企业呢对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我们的能力和意识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现在呢有了咱们市场局的线上线下的活动，我们相当于有了真正关心我们的专家和保姆让我们呢在专利这一块既放心也敢干了，我们企业的研发也敢投入了。
2: 针对全市近14万户个体工商户规模小、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的现实困境，资阳市于2025年在全省率先推出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项目资商保，今年升级为2.0版。在持续经营保障和经营财产损失保障等两个险种的基础上，增加公众责任保障险，提供免申即享、快速理赔、主动预赔、风险减量四项服务，持续提升服务精度，不断激发个体工商户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业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活力。截至目前，全市已赔付1793户547.6万元。在涉企检查方面，针对过去多途检查企业疲于应付的突出问题，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细化一个计划加三张清单，涵盖16个融合监管场景及14类日常监管最多查一次事项，大力推行融合监管2.0模式，整合14个内部科室、10个外部部门、84个检查事项，根据信用及风险程度采取差异化抽查比例和频次，实施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融合监管，融合监管场景扩容30%以上，有效降低入企检查频次。
4: 融合监管之后。

0: 饿了哈，就是原来四个部门嘎，一年嘛不是多了，最少有四次检查嘎，现在搞了融合监管之后，一年你看一次检查嘎，对我们那个生产经营的话嘎，有很大的帮助。
1: 2025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2.04万户，总量达17.84万户。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市场准入及退出指标连续5年获评全省优秀。
2: 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聚焦需求回应和监管提效，实施好融合监管2.0、资商保、高效办成一件事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我们的监管更精准，服务更精细，治理更高效，助力打造有序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
3: 7月24号至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田径比赛在广安市奥体中心火热举行。迎着骄阳，资阳代表团在田径比赛中共斩获4金3银5铜，全省排名第9名。其中，静瑞在女子乙组5000米竞走决赛以27分58秒66的成绩摘得铜牌，宋思雨在女子甲组3000米决赛中以10分18秒02的成绩夺得银牌，朱嘉欣在女子甲组100米栏决赛中以14秒79的成绩获得铜牌，唐浩在男子乙组200米决赛中以22秒36的成绩再添一枚铜牌。在田径比赛最后一个竞赛单元男子甲组4x4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斌、陈曦、杨涵、江佳琪组成的资阳队配合默契，衔接紧密，四名选手各司其职，合力冲刺，最终以3分16秒33的成绩夺得铜牌。近日，资阳高新区零工市场商圈专项招聘活动在松涛镇国际商贸城红星美凯龙外广场开市，活动聚焦商圈灵活用工需求，联动家居卖场、物流企业、连锁商超等14家商户集中释放岗位，周边400余名居民到场咨询求职。
4: 虽然天气这么热，我还是愿意找份工作。这次我也感谢我们政府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也感谢这么多的用人单位，他们也是顶着的大太阳来给我们来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
3: 活动现场配送、保洁、理货、安保等灵活就业岗位咨询持续火热，不少掌握装修、货运手艺的返乡务工人员驻足各展位前，详细咨询薪资结算、排班调度等相关事宜。据介绍，松涛镇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常态化双向摸排机制，一方面逐户走访商贸城周边商户，精准摸排灵活岗位用工缺口，另一方面依托社区摸排宝妈、大龄返乡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诉求，通过线下专场招聘会搭建对接平台，实现用工、求职、供需精准高效匹配。除此之外，该镇还依托商圈巡回招聘、精准对接服务、就业阵地建设3项关键举措，搭建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全镇推行定点加巡回双轨就业服务模式，按周常态化走进商圈、小区、产业园开展巡回招聘，全域布设小型就业服务阵地，设立求职登记点位，安排专人动态更新岗位信息，同时依托线上就业平台持续推送岗位资源，全方位打通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渠道。参加招聘会的用工单位对此次零工专题招聘会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5: 首先感谢政府哈，这里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招聘的一个机会，大热天的哈，既然大家愿意来，说明他对这个找工作是有需求的。那作为我们一个这个招聘方，也是诚心诚意的来招聘，欢迎这个找工作的需求的这个朋友们啊，都在我们这个来详细了解。
1: 近日，一业一居安逸安悦2026年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重点群体就业公共服务活动在资阳市安岳县体育馆举行。本次招聘会集结107家企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鞋服产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就业岗位5682个，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621人，含高校毕业生215人，川渝联合招聘131人。招聘会现场精心设置了9大功能区，涵盖见习岗位招募、城镇公益性岗位、川渝联合招聘等多元板块， 并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和就业创业、社保等政策宣传，以满足不同层次求职者的多样化需求。作为本次招聘会的一大亮点，川渝联合招聘区格外引人注目。重庆大足、潼南、铜梁等地人社部门携优质企业跨区域揽才，与安岳本地企业同台纳贤，为求职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就业选择，也见证了川渝两地就业公共服务从相邻走向相融的坚实步伐。安岳县就业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招聘会突出跨区域精准匹配导向，前期对川渝两地企业用工需求和本地求职者信息进行了双向摸底，力求让每一份简历都能找到最合适的去处。下一步，安岳县将持续深化与川渝地区的交流合作，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创新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为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建设高质量就业先行区贡献更大力量。
6: 眼下正值水稻管护关键期，在乐至县宝林镇龙行村，依托农业共赢制试点探索，利用无人机开展高效施肥作业。
1: 稻田边务工村民将肥料倒入容器，无人机机手轻推摇杆，无人机应声而起，沿着预设航线平稳飞行，肥料均匀洒落，精准覆盖稻禾。
7: 我们公司主要向宝林镇及周边乡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双城土地工人专业合作社也是我们服务对象之一。我们公司主要为他提供耕种、防收等服务。
1: 龙行村于2024年被纳入资阳市农业共赢制市级试点，依托乐至县双城土地专业合作社，108户农户以200余亩土地经营权入股，集中连片经营。
7: 作为乐至县2024年农业共赢制市级试点村，龙行村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社加农业职业经纪人加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通过土地入股加流转整合200余亩土地，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经营，特别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加务工收入实现分收。
1: 蒋家志告诉记者，共赢制模式落地后，田间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7: 我们这200余亩共赢制水稻全程实现机械化作业，眼下正值管护关键期，无人机施肥一天即可高效完成。
1: 近年来，该村先后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资阳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青训计划，大家也能看出来，现在德国足球其实你放眼望去，新秀人才的这种成才率跟法国没法比，甚至跟葡萄牙你这边也没法比。
1: 是、
0: 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觉得意大利就不用说了，意大利先把自己的内部的问题先解决吧，然后自己的青训也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缓冲培养周期，最主要他的联赛的现状现在发展越来越糟糕，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嗯、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优先还是看好手头优势资源更丰富的齐达内。
1: 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届世界杯决赛结束刚刚才一个星期，但是好像未来四年很多大戏的种子在这一周已经悄悄埋下了、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时间来证明到底谁能长成参天大树，谁又只是匆匆过客。无论如何、嗯、大家关心的这些球队，他们都有着过往辉煌的履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希望接下来四年不要让支持他们的球迷们失望。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非常快速又很有意思的换帅方面的消息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水利部维持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等17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当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等4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8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甘肃等省份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从分类开展资源勘探、梯次推进产能建设等方面，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较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

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领航驾驶辅助 NOA 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34.2%， 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企图袭击沙特东部省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马利基说，这些袭击源自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此刻提示，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自今天起恢复向社会开放。据了解，自2024年7月27号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

0: 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她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是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情。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说明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痛哭了10天10夜，哭诉她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3: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2: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1: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杞梁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韩一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杞梁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3: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2: 对，
3: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梁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梁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梁妻

0: 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祁良期哭长城，由原来的祁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祁良期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祁良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祁良期，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祁长城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祁良和祁良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1: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2: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0: 对，
2: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2: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0: 这里面呢哈，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1: 祁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祁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祁长城以后又登高了。这前面就是淄河，自夷无亲，负淄而轰。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这个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2: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0: 对。
1: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祁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祁良妻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0: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披山的山顶。我们身边就是祁长城，
2: 然后身后就是披山。
0: 对，
2: 这个祁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但是很稳固。
3: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祁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0: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10天10夜，感动了天地，祁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10天10夜的大暴雨， 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2: 对，会。
0: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
2: 对。
0: 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2: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哈，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哦，你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嗯，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嗯，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
2: 啊，
0: 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2: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嗯，然后这个孟呢是他的台背，这个
0: 孟登记。
2: 哎，对。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2: 对。
0: 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孟姜女，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1: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在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4: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边塞诗里的月亮。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只用寥寥数字便把一轮清辉写进了千年历史。看似亘古不变的明月，一旦与边关相遇，便多了几分苍茫与寂寥。作为一种恒久的存在，高悬于天空的这轮清光笼罩过秦汉，映照过盛唐，见证过朝代更迭，烽烟起落，也见证过悲欢离合，人世沧桑。秦时明月，汉时关塞，岁月悠悠，时空交错。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把月光写进边塞。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是雄浑壮阔的月，边月随宫影，蒲霜拂剑花。那是枕戈待旦的月，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那是冷峻凌厉的月，地的壮阔，沙场的凛冽，戍边的坚守，月色始终是那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边关冷月既映照家国，也寄托相思，既照见金戈铁马，也照见万里乡愁。唐代诗人李益便在月光里写下了月的空间之阔。气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几十万将士同在一片月光下，不约而同回首望向故乡的方向。这一刻，月亮更像一封无声的家书，无边大漠与千里故土被一轮月亮连在了一起。而远在故乡的人们同样也在月下思念着他们。李白在《子夜吴歌·秋歌》中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月色如水的长安，千家万户月下捣衣，秋风里吹送着对边关亲人的牵挂。此时此刻，一轮月亮跨越千里，成为连接思念的无形纽带。一轮边关月，有金戈铁马的豪迈，有万里望乡的孤寂，也有寻常人家的牵念。如今边关已无连天烽火，可当明月升起，置身万家灯火繁华盛世，不要忘了在大漠边关荒原戈壁，新时代军人正用忠诚和坚守，在静默的月光下守护着万家团圆。这轮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代军人不变的信仰与担当。
0: 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

0: 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2000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首《出塞》，听一听那轮明月到底照见了什么。
1: 唐朝诗人王昌龄擅长创作七言绝句，其中又以边塞诗最为著名。据资料统计，在盛唐总共有470多首七绝，王昌龄的作品几乎就占了1/6。王昌龄和岑参、高适并称为唐代三大边塞诗人，他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边塞诗的时间也较早，被后人称为边塞诗的开创性人物。王昌龄的边塞诗如同一幅幅广阔壮丽的画卷，将边塞独有的景象与将士们的豪情壮志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意境美。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首被誉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时期，边境地区战争频繁，为了守卫边疆，唐朝设立了许多的关镇，这使得边塞成为了重要的军事要地。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志的文人被战争和建功立业的机会所吸引，纷纷前来游历参军，用一首首诗歌描绘雄伟壮丽的边塞风光，记录紧张残酷的战斗生活。和很多诗人一样，王昌龄早年也曾漫游西北边地，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在抒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着很高的造诣。出塞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全诗一共有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笔触雄劲，体现着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但诗中呢，也道出了频繁的边塞战争使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和平的心声，反映了人民对享受安定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诗中的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一开头从描写景物入手，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夜晚，孤零零的明月映照着静悄悄的关塞，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驻扎着无数万里从军、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诗人把秦汉关月四个字交错使用，意思是以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边关，暗示了这里的战斗从秦汉以来就一直不曾间歇过。诗中的后两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指的是汉代大将军李广。诗人在这里为久守边关的士卒发出呼声，感叹道，假若有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将领驻守边疆，就绝不会让胡人的骑兵渡过阴山。这两句融抒情和议论为一体，让人们在往事的对比之中抒发出戍边战士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画面来揭示士卒的内心世界，把将士们舍生忘死、追求建功立业的豪情写得苍凉悲壮而又意味深长，虽然有些悲苦，却慷慨激昂、刚健有力。
0: 欣赏完王昌龄的《出塞》，咱们再来读一首诗。这首诗呢，写的也是边关，也是月亮， 也是回不去的故乡，它就是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

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现在你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关山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那么这支曲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吸引这么多诗人反复书写呢？凉州这座城又承载了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凉州词》的由来。
1: 1300多年前，唐开元年间，时任陇右节度大使的郭之运将一批在西域搜集的乐谱进献给唐玄宗，其中有一支源自秋词的苍凉曲调，深深打动了这位好诗词歌赋的帝王。这支曲子就是《凉州曲》。唐玄宗将曲谱交于教坊翻译成中原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予以演唱，这便产生了《凉州词》。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以此为题为他填写新词。从此《凉州词》从一支西域乐曲化作了大唐诗坛上最苍凉也最豪迈的声音，风靡朝野，传唱千年。凉州即今天的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它曾是汉唐时期河西最大的都会。唐代诗人岑参这样描摹它：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那时的凉州，湖山汉谷云集，九次客栈林立，琵琶声日夜不息。而唐朝的另一位诗人王翰，则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最著名的广告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中的葡萄酒是西域的馈赠，琵琶声中的催人出征是边关的日常。繁华与战火，欢宴与别离，在凉州城中交织成一曲盛世的交响。走进今天的武威河西都会，凉州词体验馆里上百首与凉州相关的诗词静静陈列，诉说着这座城市与诗词的不解之缘。全唐诗收入近2000首边塞诗，与凉州相关的就有100多首。王之涣、王翰、岑参、高适、王昌龄，这些闪耀的名字都与凉州词紧紧相连。从凉州向西，诗人们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更为壮阔的笔墨。王维奉命出使边塞，行至河西，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个字，写尽了戈壁的苍茫与辽阔。凉州词中的玉门关是唐诗里最深沉的意象。站在玉门关，王之涣发出了那声穿透千古的诘问与叹息：羌笛何须

0: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这里，春风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成为一切故乡温暖、王朝恩泽与文明生活的象征。这道关隘是戍卒心中文明世界的尽头。然而李白的豪情却试图吹破这重界限，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长风是西域的长风，是带着胡旋舞与天马气息的长风，它代表着一种向外开拓的魄力。两首诗一道关，道尽了中华民族面对边疆时那种既眷恋故土又向往远方的复杂心绪。千百年来，春风不度玉门关一直是河西走廊的标签，但今天春风早已吹过了玉门关，吹绿了戈壁，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今天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诗句，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沧桑，更是生机与活力。而《凉州词》这首吟唱了千年的边塞绝响，也将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继续传唱下去。它将带着河西走廊的故事，带着中国人的诗与远方，走向更远的未来。
1: 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卒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 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 1935年10月， 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诞生于胜利之巅的词作，听一听在伟人的笔下，长城是如何从古老

0: 关爱变成一种不屈的精神，一首革命者献给时代的壮歌。
1: 1935年10月5日晚，喧闹了一天的单家集安静了下来，伴着昏暗的煤油灯，毛泽东和阿訇马德海盘腿坐在土炕上进行了一次深谈。毛泽东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革命的道理、共产党北上抗日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马德海则向毛泽东讲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10月6日，右路一纵队在毛泽东等带领下离开了单家集，并于当晚在张义部以东的毛庄、王套村宿营，二三纵则在马连川一带宿营。就在陕甘支队向着陕北前进之时，国民党毛炳文部第8师22旅尾追部队已逼近陕甘支队，两军相距不足10公里，情况紧急。10月7日晨，陕甘支队从张义部出发，随后陕甘支队一鼓作气翻越了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在途经青石嘴时，陕甘支队突然发现了一支国民党军队，
2: 发现两个骑兵连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发起了青石嘴战斗。
1: 陕甘支队第1纵队的1、4、5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向国民党骑兵发起进攻。一场激战过后，陕甘支队歼灭合柱国骑兵军2个连。
3: 陕甘支队抓住了这个战机，缴获了100多匹战马，成立了陕甘支队第1个骑兵连，这个连长就是梁兴初。
1: 战斗结束后，秋风凌空，毛泽东眺望着万里高天之上的淡淡白云和南飞的阵阵大雁，难掩豪迈之情，填下了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0: 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这首诞生于战火中的歌曲《长城谣》的创作故事。

0: 1937年夏天，上海逸华影片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抗战影片《关山万里》，编剧潘杰农邀请作曲家刘雪安为电影配乐谱曲。然而由于813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影片并未完成拍摄，于是刘雪安把已经完成的影片插曲《长城谣》刊载在自办的刊物《战歌》上。很快，《长城谣》经由一些青年抗日宣传队的演唱，在大后方流传开来。刘雪安的长子刘学达说，这首歌立刻成为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1: 我父亲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曲子下功夫谱好，让他呢有唤起民众抗战抗击倭寇的这样一个号角作用。
0: 此后不久，19岁的青年歌手周晓燕在武汉合唱团独唱领唱的《长城谣》成为这首歌曲的首唱。1938年，周晓燕辗转去法国留学，在途经新加坡时，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的唱片，从而让这首抗战歌曲更加广为传唱。苍凉悲壮的歌声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很多人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支援打击侵略者。
2: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武汉合唱团，他就把《长城谣》拿得来给我，叫我唱。我一唱都蛮上口的，就这么唱唱就唱出来了。
0: 周晓燕说，歌曲本身的高音有难度，在最开始的试唱中遇到不少困难，随后他想到自己的同胞正在饱受苦难，便排除心中杂念，投入深厚的情感，将这首歌完美地演绎出来。

0: 长城谣极具民族风格，在写法上与民歌相似，同时由于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进行平稳，整首歌听起来亲切而感人。歌曲既赞美了中国的物产丰富，也倾诉了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更展示出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78岁的周小燕登上长城，再次唱响《长城谣》。40000000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1: 站在长城上，看到这个中国的变化，我就想到这么多烈士，为了中国的今天牺牲。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成果，所以我们这些能看到的应该更加好好的工作，要为我们国家明天奉献我自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下面我们就听一听歌曲《长城长》背后的创作故事。

0: 1992年，为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单霆要求写一首歌颂军队钢铁长城的歌曲。总政文化部直接把这个创作任务交给了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任务后，二人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创作状态，同时也对这样的命题作文犯了难。如何在一首歌曲中既写出对新时期解放军的赞美，又能写出他与长城的血肉关联？
1: 阎老就把我喊到他房间，这歌怎么写太大了啊！我说阎老，你最好把它人性化了，人性化呢我好发挥啊。您说刚刚的军人是长城，我说那个不好下笔，那怎么个人性化？我说都说长城长，你这个多长啊？哟，他眼睛瞪着老大，定了，有了，你等我。
0: 军旅作家阎肃几乎走遍过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长城，而孟庆云的一句“长城到底有多长”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前几句歌词脱口而出：“都说长城内外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手长城长创作完成后，严肃和孟庆云兴冲冲地去向上级汇报，但领导认为这首歌不够雄壮，于是另外写了一首大合唱《长城颂》，长城长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后来这首歌曾经成为一个专题片的主题曲，但依然没能广泛流传。
1: 我们写作品嘛，都想有出头的那一天嘛，好作品你就别怕出不来，你就算一块金子你埋多深，你发现它也亮。
0: 1993年，第一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在北京举行，长城长在42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也从此把这首优美深情的军旅歌曲唱到了全国老百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珂。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 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阴如水。
0: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 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 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51年秋天，一场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揭出了一张张让人触目惊心的账单。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的共和国。这一年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在这股反腐风暴的中心，刘青山、张子善案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响亮也最沉重的一枪。那么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那一声正义的枪响又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警示？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反贪三反运动的雷霆风暴。要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刘青山1914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大城县委书记、河县县委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带领队伍粉碎日伪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曾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张子善同样出生于1914年，河北深州人。918事变后，他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没低头。77事变爆发时，他趁乱从天津监狱越狱，重新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县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可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这两个人成了共和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两只大老虎。战争年代，刘青山、张子善经得起枪林弹雨的考验，可到了和平环境里，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用刘青山自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躺在功劳簿上，他们彻底变了。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2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去地委机关上班，而是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在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2层小洋楼里，人们背地里叫他刘公馆。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道去看望他， 一进门，老战友就觉得不对劲，钢丝床、大衣镜、真皮沙发，地板亮的能照见人影。再一看刘青山，一身毛料西装，脚蹬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完全是一副阔老爷派头。老战友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人。与刘青山的张扬不同，坐镇天津专属的张子善显得更务实，可挥霍起来却毫不逊色。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掉八九条，穿衣从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吃饭从非细粮不可到酒肉必备，出门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换了五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生活挥霍一项，刘青山就花了旧币 1.83 亿元，张子善花了旧币 1.94 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新币一元，按当时的粮价折算，他们花的钱能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0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而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一次就销毁了300-400张支取公款挥霍的单据，真正的数字恐怕远比账面上的更惊人。如果只是生活腐化，那还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可怕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把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让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本意是解决财政困难，可刘张二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1951年，一个叫张文仪的女商人搭上了刘青山，她先是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又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以更高价格买下这批纸，一转手就赚了一笔。其实这复写纸根本就没动地方，纯粹是一出双簧。张文仪的丈夫正是吉林驻京推销处的供销科长，就这样一买一卖之间，1.3亿元旧币落入了刘青山的腰包。胃口越来越大之后，刘青山、张子善又擅自挪用公款旧币49亿元交给张文仪去购买马口铁，张子善甚至亲自跑到汉口洽谈生意，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正常经营，而是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拿去做其他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旧币21亿元。天津地区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一场大水几乎淹遍了整个地区，中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河患，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本是一项救灾应急的举措，却成了刘张二人眼中的肥肉。1950年，天津地区供销社负责粮款供应时，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掉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一个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仅1950年秋天，这个供应站就获得非法利润旧币6亿元。1951年，河北省又下拨1800万斤以工代赈粮食，刘青山直接跑到河工供应站放话，要赚30亿出来。为完成任务，供应站竟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克扣民工口粮，而所谓机关生产赚来的钱，自然也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的私人金库。从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通过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及厂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手段，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经济上的贪婪很快演变成了政治上的专横，在天津地区，刘青山、张子善竟然被人称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的歪理邪说甚至被捧为刘青山思想。 柳青山曾经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他们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党风，很多党员干部开始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贪污腐败现象泛滥。后来查处时，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坚持原则的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天津地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报销有问题，直接向张子善反映，结果被训斥排挤。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多次反对挪用公款搞所谓机关生产，也被调离地委机关，但是仍有人没有屈服。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虽然屡遭排挤，却始终坚持向上级反映刘璋的问题。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舍不得天津这块肥肉，互相拉拢，互相攻击，最终闹起了内讧。也正是这场内讧，让机关生产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各地大量贪污浪费问题被揭开，华北局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河北省委也迅速加快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查处步伐。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进驻天津地委立案调查。仅仅几天时间，调查组就掌握了刘璋二人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的大量证据。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12月2日，刚刚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逮捕张子善的当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随后，河北省委成立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上报中央，原则同意死刑，但加了一句，或缓期2年执行，以便中央决策时留有回旋余地。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只说了2个字，死刑。然而，处死两位高级干部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得知他们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天津地区552名党员中，只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不少人主张将功折罪、刀下留情。这种观念正是旧中国刑部尚大夫、功过相抵等封建流毒的影子。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中央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举行，会场内外聚集了20000余人， 河北省委还通过广播现场直播，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教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如同惊雷，它昭示着新生的共和国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刘青山、张子善案不仅是一个大案要案，更是一记警钟。1949年3月，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起义军生活腐化，军纪废弛，最终失败。毛泽东以史为鉴，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所以当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功臣被腐化时，他毫不手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初期，一些干部畏首畏尾，消极观望，正如后来有人回忆的那样，刘张二人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10%，刘张处决后至少达到了90%以上。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迅速掀起高潮，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到1952年6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383万多人，查出贪污旧弊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旧弊6万亿元，相当于新币6亿元，其中23.8万人被开除党籍，10万人被劝退，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被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警示意义还在于，他把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贯穿始终。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通过学习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计》，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教训。7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时，中央不仅广泛征求党内意见，还邀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意见。公审大会上，既有党政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大会实况，9个专区、各县镇近20万人收听广播。案件处理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公审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做了公开检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龚同轩也公开检讨自己接受刘璋礼物的错误。一位亲历枪决现场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 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璋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依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辉煌成就面前不能骄傲，严峻挑战面前必须清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更不能在鲜花掌声中迷失方向。开国反腐的那两声枪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绝不当李自成，也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

0: 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他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1: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三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0: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1: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义勇。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1: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奴奴的诉苦，我激动了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奴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这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这那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说实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四项奖，其中有一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下集。
1: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
2: 呀，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1: 哎，
2: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1: 没有。
2: 啊，
1: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2: 为什么呀？
1: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2: 哎呦，是这样啊。
1: 哎，小丽啊，
2: 嗯，
1: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2: 啊，是啊。
1: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2: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1: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2: 您是怎么加入的？
1: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3: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4: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3: 为什么？
4: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3: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

0: 这儿谁是负责人啊？我是这部戏的导演谢峰，这里我负责。请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我来通知你们，立即停止这部戏，不许排戏，不许上演。
1: 为什么要我们拍戏啊？凭什么呀？都把自己给我毙了！你们想干什么？
0: 造反啊？
1: 请问，我们这部戏怎么了？就是你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说不许就不许？
2: 就是。
1: 我不分青红皂白，你们在排什么？你们在演什么？煽风点火，极尽挖苦国民政府之能事，这样的戏就不能演，否则把你们这剧场给你们封了！就是。
3: 戏是我写的，戏里演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实。就是，戏里说的每一句台词都是百姓的心声，难道这也有错吗？就是。姓谢的，实话告诉你，我注意你很久了，别不识抬举。你想怎样？
1: 怎样？给我抓起来！
3: 不能抓人！不能抓人！放走！
4: 不能抓人啊！不能抓人呐！
1: 怎么着？这部戏是通过审查的，不是？你问问大家。
5: 对呀，是啊，是啊，通过审查的呀。
1: 如果没有通过审查，你抓人可以，我们绝对不拦着。可是，你们要这样无缘无故的抓人，万一惹起一场骚乱，上面怪罪下来，怕是你也担待不起吧？
6: 就是，担得起吗？
1: 先放开吧。
6: 哼，
1: 你们给我听好了。 对这部戏，我们一定让相关部门重新审查。人，我可以先不抓，但这戏绝对不许再排了。哎，
7: 为什么不能？就是啊，
8: 这不还得一半？
1: 就不能这样。
7: 好，我们会等你们的通知。哎呀，是。
1: 请问这位先生，你是？
7: 我是谢峰的朋友。 我叫何以范。小何，哎，来喝茶。嗯，不错。老周，你找我有事啊？啊，也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一聊。剧场的事我听说了。 那种场合，你能为朋友挺身而出，我还是很佩服你的勇气的。勇气谈不上，我就是痛恨他们的行为。哎呀，老周啊，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这样的朋友讲一讲。有什么你就讲嘛，不要憋在心里。抗战胜利以后，我本以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可是你看看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他们呢，却变本加厉地到处抓人。光是镇江这里，就抓捕枪毙了多少共产党啊！他们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优秀青年啊。以前，我对他们是失望，现在是彻底的死心了。这个国民党是没救了。
9: 小何，你了解共产党吗？
7: 我了解，我还去找过新四军呢。嗯，这个你跟我提起过。哎，小何，我给你讲一个人吧。
9: 他是谁啊？
7: 他是我们江苏人，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又去了苏联，还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曾经担任过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曾经因为路线问题被降职，但是他做到了荣辱不惊，更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因为身患肺病，留在了瑞金打游击。

0: 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俘，英勇就义，年仅36岁。
1: 他是瞿秋白。
0: 是啊，你知道他？
1: 我读过他早期的文学作品。
0: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不顾。这是瞿秋白就义前写的诗篇。
1: 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
0: 小何，我观察你很久了，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你想加入共产党吗？
1: 老周，你不会就是？
0: 我就是共产党。还是刚才那句话，你愿意加入吗？
1: 我愿意。
0: 你愿意为党工作？
1: 愿意。
0: 加入党会有很大的风险，你不怕吗？
1: 说心里话，我也怕。可是人总要有信仰吧，我的信仰就是共产党。
0: 好，好啊，何一帆同志，你要知道，我们是做地下工作的，不能暴露身份。今天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因为情况特殊，也不能为你举行个仪式，而且，今后也只有我知道你的身份，你和我是单线联系，明白吗？
1: 明白。
0: 你目前参加了剧社的工作，也组织参与了文艺社和读书社，这很好，这些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不过何一帆同志，这些连你的爱人也不能告诉，懂吗？
1: 周其兰同志，我懂。
2: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你们是
4: 警察？
5: 这么晚了你们来做什么？
4: 查户口，今天晚上全城都在查，又不止你们家。
1: 徐姐，
5: 哎，
1: 去把户口拿过来。
5: 你们等一下。
1: 不是都查过吗？怎么会这么急啊？还连夜全城都在查。
4: 这个我也不知道，上峰的命令我们只好执行。
1: 是这样。
5: 给户口本。
4: 嗯，好了，没事了，走，我们到下一家。
6: 走吧。
7: 走。
5: 一帆，怎么突然查起户口了？
1: 徐姐，你先睡吧，我出去一下。
5: 出去？大街上都是警察，你出去干什么？太危险了。
1: 不碍事，剧团那边啊还有点事，我去去就会。
5: 哎，你要小心啊。
1: 老周，
0: 小何，我已经暴露了，今晚就要转移离开这里。
1: 我才是抓你的，果不其然。老周，你要去哪里？
0: 苏北。
1: 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暂时什么也不要做，以后会有其他同志来和你联系。不过，何一帆同志，我希望你要牢记党的纪律，你为党做事，就要为党保守一切秘密。
1: 这个请你放心，老周，这么远的路，我就是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0: 小何，干革命哪能没有危险呢？我相信这黎明前的黑暗终究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
8: 何老，
9: 哎，
8: 那后来又有人跟您联系上了吗？
9: 有啊。
8: 啊，

0: 联系上了。后来才知道啊，他叫吴建平。我们当时接头啊，是在当年的镇江邮局的门口。他跟我讲了三条组织纪律。一是单线联系，跟老周一样。二呢是不要问他的名字。三是在公众场合也不能跟他打招呼。哦，你知道的，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的。
1: 是。哎，那他叫您做什么呢？
0: 一开始叫我参加青年秘密组织，一直到1948年，又变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呢，也从党的工作变成了团的工作。
1: 这个吴建平，他知道您是党员吗？
0: 这个应该是不知道吧。
1: 为什么呀？
0: 那个时候做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很严呐，都是单线联系，其他人不知晓。而且老周发展我入党的时候啊，又身处特殊时期，也没有什么证明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和老周失去联系，我的党员资格也成了秘密。吴建平找我主要也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
1: 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周其兰能证明您是党员，而且只是口头上的，没有文字材料。
0: 对，是这个样子。
1: 那您没有向吴建平询问过先前加入党的事情吗？
0: 没有。那个时候加入党是从不计较什么名分利益之类的，思想特别单纯，这也很正常。很多人的党员身份都是隐蔽的啊，你比如我啊，我参加的那个剧团的导演谢峰同志，我也是在解放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员。
1: 哦，哎呀，您看，您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又不是了，您不委屈吗？
0: 哎，有什么委屈的？看到新中国诞生了，看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好了。你再想想那些牺牲的党员同志，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1: 那解放后您也没找过组织说说这件事吗？
0: 没有。
1: 为什么呢？
0: 我一直觉得这是党在考验我，考察我，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反正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好像前面有什么在召唤着我似的。
1: 跟着党走？
0: 对，对对，你这句话说得好。对，就是跟着党走，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1: 何老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的时期受到了冲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锻炼。那个时候，何老虽然还年轻，才30多岁，但是他毕竟身体单薄，干农活比较吃力，尤其是第一次在庄稼地里割麦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不过让我意外的是，何老说，正是那段人生的挫折，却给了他一份意外的感动。
2: 哎，小何，你以前没有干过农活吧？
3: 是啊，
2: 看你的样子呀，都快要虚脱了，歇一歇吧。啊，
3: 哎，不行啊，大家一起割麦子，就我落在后面。你看，你们都割一半了，我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呢。
2: 哎呀，小何，你还是慢慢来。
3: 哎呀，肯定要挨批了。哎，我割麦子挨着你们试了，有什么好笑的？
4: 哟，这农活干不好，火气还不小啊。
3: 你是谁
4: 啊？我和他们都是这儿附近米仓的工人，我姓刘，叫我刘师傅就行。
3: 我不认识你。
4: 我也不认识你。来，把你的镰刀给我。
3: 镰刀？
4: 给我。
3: 给你。 你要干什么？
4: 别怕，我又不是坏人，我呀是帮你把进度给赶上去。
1: 那天，何老惊讶地望着那个姓刘的师傅在麦田挥汗如雨替他割麦子。等赶上其他人的进度了，他才起身回来，擦擦汗，把镰刀交还给何老。
5: 怎么样？还是我们工人老大哥厉害吧？啊！
4: 来，好了，我的忙只能帮到这儿了。
3: 刘师傅，哎，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真是谢谢了。嗨，
4: 这有什么好谢的？行了，我也不问你的名字了，一看你就是文化人。记住了，以后有干不动农活的时候啊，你身边有一群工人老大哥，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1: 何老，这件事给您的触动很大吧？
0: 是的，劳动群众是最善良的，正是他们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也给了你最温暖的关怀。
1: 所以即使您经历了挫折，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0: 对，是这样。以前跟着共产党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不就是为他们这样的人吗？如今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感受到当初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当初你为了什么人，现在你就会因为他们受益。这么样想想，自己所受的委屈也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1: 听了您的故事，我感觉您的经历是四个阶段。一是少年时期受二哥影响最深。
0: 是。
1: 二呢，是青年时期被介绍入党，又和介绍人失去了联系。
0: 对。
1: 三是中年时期下放劳动。啊，四是离休以后。哎，您是哪年离休的？
0: 1983年，60岁上离休的。啊，都35年了。
1: 我还是很好奇，当初您离休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申请入党吗？
0: 想过，可是没有动手写。
1: 为什么呢？
0: 当时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总感觉啊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不能再为社会做事了，也不能为党做贡献了，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参加了很多活动啊，尤其是组织了丹青壮木沙龙，为社区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之后啊，哎，我突然感到我又有用了，又可以为国家为党做一点贡献了。
1: 您在之前说过，是2014年的一次拥军活动彻底燃起了您的内心愿望。
0: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活动之后啊，我就去社区找了袁书记。
3: 何老，哎，您要入党？
0: 啊，是啊，袁书记。啊，我这个岁数还可以吗？
3: 这，当然可以了，党章也没有规定入党的年龄嘛。
0: 好啊，那就好啊。
3: 何老，您是怎么突然有这个念头的？
0: 袁书记啊，你记得前两天我们丹青壮木沙龙去部队慰问的事吗？
3: 当然了，是我带队去的嘛。
0: 对，那你还记得部队给我们做的那个讲座吗？
3: 记得，给我们讲了这些年中国的国防建设成就。
0: 就是这次讲座让我们大家激动不已呀。我在给战士们作画的时候心情还不能平静呢。
3: 何老，您不是当场画了一幅雄鹰图吗？
0: 是，画完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仿佛是70年的积淀一下子要喷发出来。袁书记，你知道吗？国家强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吗？是自豪，由衷的自豪啊。我年轻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被人欺负，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中国由国富变成国强，现在谁还敢来欺负我们呢？
6: 何老，说实话，您挺让我感动的。以前您为社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在又要加入党，这是大好事啊，我支持您。不过入党是要考察的啊，还要有一个过程。
0: 小袁，我都等待党的考察已经70年了。
1: 是啊，70年了，一个漫长的等待仿佛突然浓缩在了一瞬间。
0: 是的，那天我的心情不仅是激动，而且是迫切。
1: 源于那个讲座？
0: 不仅仅是他。
1: 哦，那还有什么？
0: 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1: 谁？
0: 我死去的二哥。
7: 二哥，为什么我们中国总受人欺负啊？
8: 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帝国列强们用武力逼迫我们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达到他们瓜分中国的目的。
7: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弱呀？
8: 先是清廷腐朽，后是军阀混战，如今的民国政府依然让人民看不到希望啊。
7: 二哥，那中国没有希望了吗？
8: 不，弟弟，中国有希望。哥哥要去寻找，寻找中国的出路。
0: 我二哥用自己的行动去寻找中国的出路，寻找中国的希望。他也为此牺牲了生命，但是我找到了，我是用一生的经历找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的中国梦。
1: 中国梦，说得好啊。哎，何老，看来您很关心国家的形势啊。
0: 当然了，党的18大、19大都讲了什么，我都是了解的，尤其是清除那些腐败分子，真是大快人心。过去那些共产党干革命，连牺牲都不怕，哪里还讲什么个人利益的得与失啊？还是那句话，跟着党走。
1: 所以，更激发了您入党的决心。
0: 是的，而且我的心情，好像也从未有过是那样的迫切。
1: 2016年，在提出入党要求的2年之后，何以帆在印着党徽的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上，用工工整整的钢笔字写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文字。
0: 亲爱的党组织，我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本人加入党的愿望由来已久，这种愿望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执着与崇高的信念，这种信念给了我克服一切障碍的勇气，增添了我追随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心和力量。亲爱的党组织，今天我郑重地递上申请书，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庄严神圣的一件事，是我在入党前对人生的一次宣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磊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方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开始还是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从一个停业告示说起哈。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的告示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告示上写，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1: 有网友点赞说，见过一些停业告示，唯独这一份特别的温柔。
0: 这张温情的停业告示呢，张贴在郑州金水区卫生路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前。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前几天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说想他了。
1: 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想到母亲已经82岁了，父亲几年前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老家天气又热，所以王刘红就把店门关了，计划带着家人回老家陪陪母亲。
0: 于是呢，王刘红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
1: 据王刘红说，母亲见到一家人回来，像孩子一样开心，因为每年都会带母亲去做体检，也趁着这次回来，带母亲去县医院做了一次体检，身体各项指标还可以。
0: 王刘红的母亲年事已高，和村里很多老人一样，平日呢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小菜和芝麻打发时间。一家人回来之后，就帮着老人晒晒芝麻，陪他聊聊天。
1: 提起牛肉汤店歇业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少损失，王刘红特别坦然地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
0: 他写下的这个温

0: 行告示啊，也没有刻意的营销噱头，只是用一句平时的心意，把寻常的歇业变成了邻里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
1: 一首小诗暂别食客，半月归乡尽孝承欢。我们也相信食客们会等着秋风起时的那碗热汤，也会悄悄地把这份朴素的孝心融进人间日常的烟火里。

0: 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为您关注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我们来听特写《我们都是震声》，讲述那年出生的孩子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稍后播出的是火电厂变形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震。那年出生在唐山的孩子们都被赋予了震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也让抗震精神在平凡岗位上焕发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向春、刘向远，河北台记者李浩泽的报道。
1: 我叫杨振生，我出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2个小时，父母为我取名振生，象征着希望。
2: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2小时，杨振生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1976年那一年，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取名振生，地震写进了他们的名字里，也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印记。从小听着父母讲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感恩的种子在杨振生心里早早的埋下。2001年，25岁的他决定从事民政服务事业，进入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工作。这里照护的正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的重伤员。
1: 通过跟这里的服务对象截瘫伤员、地震的这些患者们一起交流，我感觉先到这工作，我还叫这个名字，我有使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
2: 地震发生后，曾有国外医学专家断言，像这样的重度截瘫伤员，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在唐山，凭借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半个世纪过去，仍有130多名当年的伤员还在这里安稳的生活，其中年龄最长的已经89岁。2025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完成建院44年来的首次整体搬迁，加宽的窗台，放缓的坡道，新增的智能化康复设备，规划一新的庭院，每处设计都为截瘫伤员的舒适度做了充分考量。与新唐山一同长大的杨振生，也将多年的坚守化作一句朴素真诚的承诺。
1: 我与新唐山同龄，我一定努力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的截瘫伤员和特殊的群体照顾好，服务好，让他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2: 在唐山，名字里带振生二字的不在少数。在城市的另一端，刘振生是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治医师。
3: 我是唐山大地震前9天出生的，老家是农村的，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起名字，我爷爷说出生刚9天都地震了，又叫振生。
2: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刘振生的父亲远在山西工作，无法及时返乡，刚刚生产的母亲抱着他，靠着乡亲邻里的帮衬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3: 我妈妈抱着我也没地方去，都是在跟大家伙帮忙搭个棚子，在里边住的月子。
2: 从小到大，母亲经常跟他讲起这段经历，比如谁家帮着找来了挡风的塑料布，谁家给他们娘俩端来了热乎的饭菜，点滴恩情都被深深铭记。母亲那句有能力就多帮人的叮嘱，最终让他选择了从医之路。医学院毕业之后，刘振生进入唐山市中医医院，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
3: 通过我们的治疗之后，高高兴兴的走了，我就感觉着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说我又把一个病人给治好了，感觉很自豪。
2: 振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他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他刻进了自己的人生。李海涛和刘振生有着相似的遭遇，地震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还在母亲腹中的李海涛和5岁的哥哥被救生还，靠着亲友和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人，母亲把李海涛兄弟俩抚养成人，走出了阴暗的时光。 1995年，李海涛正式成为中车唐山公司的一名维修电工。
4: 他老嘱咐我，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干活实在，不偷懒。再一个就是别忘了，当年是全国人民帮了唐山。
2: 母亲叮嘱的这两句话，李海涛铭记在心。在中车唐山公司，李海涛从学徒做到高级技师，一晃就是30年。带他的老师傅们大都是地震的亲历者，也都亲手参与了唐山重建。李海涛说，师傅们不仅把技术交给他，也把不服输的韧劲儿传给了他。
4: 维修电工干了30多年，一是母亲教的感恩和本分，二是老一辈唐车人迎难而上的精神感染着我，脚踏实地地把车造好，用实业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情谊。
2: 灾难摧毁了城市，却摧毁不了坚强的意志。50年过去，唐山这座英雄城市书写着蝶变的故事。李海涛工作的车间也从老旧设备换成了智能化生产线。复兴号、城轨列车一列列从这里开出。时光流转，从青葱少年到知命之年，唐山大地震后诞生的震生们在这座城市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是灾难的幸存者，更是新唐山从废墟中崛起走向现代化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4: 我们这批震生正好是建设新唐山的中坚力量，接过前辈的接力棒，踏实干活，用一辈子工作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援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的报道。
7: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7: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一百六十。

0: 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 2.7 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1: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2: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已经连续八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效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1: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目前正值迎峰度假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是现在传统火电厂也得学会看天发电了。
2: 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来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

0: 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1: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0: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1: 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0: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2: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0: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捕鱼感触很深。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在一天之内经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捕鱼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0: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捕鱼打了个比方，
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0: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改造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老的一个制板业，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十年来甚至是近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0: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十一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7: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供电，还有外省来电，这些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8: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9: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新闻上出行结果向上加入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0: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8: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峰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峰的用电预度。
0: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10: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支流线路落地，大都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缺氧电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冬夏期间，
0: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11: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是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0: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12: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0: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 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12: 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

0: 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1: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现场已完成四轮搜救，来看一看救援的最新进展。
1: 台风红霞降为热带低压，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多地多部门全力以赴防汛保民生。
0: 还会为您带来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关注遗址活化利用与非遗传承，来听《遥火正青春》。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口26号下午发生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凌晨5:20，总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同时，已经转移疏散被困群众，总共247人。
2: 目前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更多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我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次受灾的核心区。那汇川镇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么气象部门呢当时的一个预测呢是到下午2点，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可以达到15毫米。

0: 它仍然是在暴涨一个状态。因为事发地啊，它地势比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周末呢，有游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据当地介绍啊，事发之前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两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现在呢，我们在现场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还有树枝等等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超过200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的搜救呢，还是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呢，一共长达呢是超过了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这个在晚一些的时候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新一轮的拉网式搜救工作应该是还会更加细致的去开展的。此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的患者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目前呢，专家组已经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当地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山洪发生时，还有不少游客通过互助平安逃生。那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了解一下。靖宇，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消息。
3: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记者，山洪发生前，双石门景区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山洪发生之后，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明显能闻到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告诉我们，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有很多游客开车从景区里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被泥沙完全覆盖了，有的还被河底的石头还有树木撞变形，而且山洪的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景区内部。马先生他们一行人沿着景区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还说，当时他们看到，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洪水当时已经漫到了大概车门的位置，车里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一行四人从路边的小道下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从车里的天窗爬到车顶，在手拉手接力下，他们成功把这三人救出。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由于这个车的重量减轻，车子马上就被洪水冲走了。我们还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在事发后都参与了伤者收治工作。截至今天，受伤的23人中，8人转到甘肃省人民医院接受救治，5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接受救治，4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救治，1人经渭源县人民医院治疗无碍后已被家属接回，5人经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救治后也已经被转到上级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都很平稳。
2: 好的，马靖宇。
1: 此外呢，水利部分析研判预计，今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登陆广东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它带来的环流目前仍不断北上深入内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
1: 下午热带低压的环流中心位于湖南境内，受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郴州资兴采访的总台记者周田早阳。早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对这次雨情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3: 好的，资兴、周门、思政、八面山、瑶族乡这些地方出现了短时的集体。

0: 大暴雨。26日晚到今天，此次台风中心以热带风暴级穿过了郴州的中东部，动物已经移出郴州继续北上。目前郴州资兴当地是降雨是已经停了，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郴州的宜章、灵武、桂东等地啊处于黄色预警区域。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预警区域内暂时没有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为应对台风红霞，湖南郴州资兴市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到重点区域，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的撤离。那在重点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市直单位的领导干部是下沉了906人，乡镇街道下沉村组1960人，开展巡查、隐患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对转移对象再核查、再确认，精细化落实镇村干部的报保责任。那乡级共设置了195个集中安置点，市级设置了12个临灾避险转移安置点，累计避险转移10000余人。累计避险转移10000余户，27000余人。
1: 嗯，好的，周天早阳。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九江市东部和赣州市西南部、萍乡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谢元森。元森，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给江西造成了哪些影响。
3: 好的，受到台风红霞的剩余残留的影响，在过去一天，江西省的降雨集中区域啊，就是在赣州市西南部、吉安市西南部和萍乡市等地。其中呢，萍乡市局地的点位的雨量，从早上8点到中午的14点呢，8小时的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升。在大余县吉村镇走右园村一处的县道呢，山体边坡发生了小型滑坡，大量的碎石淤泥堆积在主干道上，堵住了村庄的出入口，影响了附近2200多名村民的出行。为了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呢，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力量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处理。经过2个小时的抢修，道路清理初步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从昨天开始呢，太和横店枢纽水库和上游江水库陆续开闸泄洪，及时腾空库容，减轻防洪压力。目前呢，赣州市继续维持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赣州呢，先后共有11个县区市启动了应急响应。赣州多地还组织应急人员对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城市易涝点位、在建工地、户外高位的广告牌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在本轮的防御台风过程中呢，全市赣州全市累计转移群众5900多户，12000多人。萍乡市呢也紧急避险转移289人，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一共疏散游客呢800多人。主持人。
2: 好的，谢元森。
1: 台风过后的外围云系和残涡推动季风气流北上，造成河南强降雨和强对流风险上升。河南大部连续3天有雨，尤其是雨势会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内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可达8级。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面对新一轮的雨情，河南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另外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吧。
4: 好的。那河南省气象台7月27日12时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7日12时至28日12时，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西阳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有8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1级和冰雹，要注意防范。那明天的雨势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呢可达8级。那针对本次天气过程，河南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提示本周二至周四呢，河南全省大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 需提前疏浚田间及通河沟渠，保障排水网络内连外通，排水顺畅，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尽量做到与植物积水，减轻土壤自老危害。同时要加强秋作物根茎病害、细菌性病害、玉米南方锈病、水稻两千病虫等病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避免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成灾。发生自涝的田块，雨后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防止作物后期脱肥减产。主持人，
1: 好的，冉晓辉。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最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申遗的成功呢，让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如何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呢，不止在古窑遗址当中，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条条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听《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6: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7: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6: 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7: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6: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8: 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6: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8: 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6: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 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9: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6: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儿，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10: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
6: 记者了解到，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6: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12: 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6: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3: 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那么第一个月呀，只要几块钱，甚至是免费，后面却每个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上百元，这时候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了。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
1: 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呢，也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了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呢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页面，还有的是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到了下个月就会悄悄地恢复上百元的原价。
2: 是
1: 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4: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 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15: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14: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16: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1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7: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14: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17: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4: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 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17: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4: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15: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诗，但是她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是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情。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

0: 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帮他了。
1: 那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2: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启良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韩一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启良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1: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0: 对，
1: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0: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良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良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良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良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齐良妻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良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良妻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齐良和齐良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2: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0: 对，
1: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1: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0: 这里面呢哈，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2: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齐长城以后又登高了，这前面就是

0: 之和，自疑无亲，负之而轰。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之和。沿着这个之和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之和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的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1: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2: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杞梁溪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的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0: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劈山的山顶。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1: 然后身后就是劈山。
0: 对，
1: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但是很稳固。
3: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0: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十天十夜，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十天十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1: 对，会的。
0: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
1: 对。
0: 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1: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
1: 啊，
0: 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然后这个孟呢是他的排辈，这个
0: 孟姜
1: 季，对。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啊。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1: 孟
0: 姜女，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2: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则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4: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两千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

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0: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卒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 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 1935年10月， 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 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 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 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 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珂。
1: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 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 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0: 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

0: 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二集。
4: 菜场二楼这一片全是面档饭铺，这会儿早市正热闹。崔文泰原想喝碗豆浆，啃块大饼了事，可他跑到这儿一看，忽然起意，满心想喝一碗猪杂汤。四马路菜场卖的猪内脏，整个上海最新鲜最有名，每天早上用木船从苏州河运来，卸船时筐里都还冒着热气。他是租车行司机，今天早上他特意接了个单子，送客人到金丽园码头。他算算时间，正好能准时赶到菜场，办完事儿，他再回车行交差，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有时候很需要一辆汽车，因此组织上特意把他安排进了租车行。办成这件事情费了不少功夫，他要好好的保住这个职位。不知道为什么，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一碗又香又辣稍微有些烫的猪杂汤下肚，他顿时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喝完最后一口汤，嘴里还嚼着烧饼，他看了看怀表，9:50还没到，他慢悠悠站起身朝电梯口望去。
3: 10:05，菜场东面那里有一条极窄的夹弄，夹弄右边是菜场后墙，左边有一道篱笆，缝隙间不时飘出古怪的香料味，墙后影影绰绰有不少人，个个容貌奇异，穿着白袍，戴着白帽子。临时抬头望向大楼顶上，记下了窗子和防火梯的位置。他又看了看表，连忙穿过马路。在四楼图书馆供读者自行挑选阅读的书架旁，临时所站的位置略靠近大门。出门向右走几步便是楼梯，楼梯向下转弯处有一扇门，后面有一条走廊通向开会地点。接近10:00，一辆汽车停到菜场斜对面的街角上，有人凑近车窗小声朝车内说了几句话，随即快步离开。汽车后座上的那两位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他们也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5: 世界大旅社怎么样？
3: 其中一位问道。副驾驶座上警卫模样的人回过头来说，
5: 屋顶花园有趣，夜里花样很多，补房地面上，尤队长有兴趣玩吩咐一声就好，这旅社就跟我们补房自己开的一样，连查房都定时向我们汇报。
3: 后座的中央补房姚探长不喜欢下属多嘴，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接着说道，
5: 房间还不错，怎么样，过年给尤队长开个房间，泡泡澡，打打牌。
3: 尤天笑摇摇头，他看一眼对面的大楼。
6: 如果有人站在世界大旅社的屋顶花园，菜场门口要是有什么动静，倒是能尽收眼底啊。
5: 尤队长太小心了。
3: 姚探长笑起来。
5: 巡捕房在租界抓人，房顶上就算站满了人，他们又能怎样？
3: 虽然官拜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但尤天笑和租界巡捕

0: 房相无往来。巡捕房里的洋人，从总监到督察，以前一直瞧不起在华界横冲直撞的龙华侦缉队。侦缉队的人在租界办事，稍有不慎也会被他们抓进巡捕房关上几天。现在上面关系好了，国民党不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有关对付共产党、交换情报和引渡犯人的合作协议也签了，下面办事的人自然而然就和睦了。由天孝和公共租界警卫处几位华人探长都很熟，与姚探长的交情更是不同一般。
1: 招商局舞弊案，租界杜某人到底有没有插手啊？
0: 尤天笑换了个话题，他说的是去年秋冬之交闹得尽人皆知的一件大案。
1: 李国杰他就是只大洋盘，这事儿从头开始就被人做了局，听说他叔爷爷和慈禧太后有一手。李中堂听说之后吓得几天几夜没睡着，终于决定让这个不成才的弟弟吃一包毒药翘辫子算了。
0: 姚探长说话向来这样，就像下跳棋，左一句右一句。
1: 这个摆明的，陈福木拿到钱就挂印跑了，人家是早有准备，就不知杜大亨是不是始作俑者，据说有插手。
0: 说到杜某人，连大嘴巴的姚探长也有点小心。
1: 租界报纸反应那么快，做局的人手面不一般，听说是因为李国杰让安徽斧头帮暗杀了招商局总办，又换了几个船长，摸到老虎屁股了，杜亲自到庐山找委员长哭诉。
0: 有人急急穿过马路跑到车旁，尤天笑看到来人连忙推门下车，听了报告回头对跟着下车的姚探长说，
1: 您那几位手下早上没抓到，果然要坏事，怎么回事？
0: 尤天笑有点想骂人，但这事怪不着人家，巡捕房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之地，要怪只能怪自己内部情报管理混乱。等他跑到巡捕房政治处跟人家副总监说好，人员任务都分派下去，又传来消息说巡捕房有内奸，恰好就在参加行动的捕房人员中间。可他为什么不赶紧逃命，却要跑到这儿来呢？想来报信真是连命都不要了。
1: 十点左右，来参加会议的人陆续进入房间，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长桌，绿绒桌布上有油渍和香烟烫出的洞。每个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只骨牌放在桌上，易君年站在桌前，把大家随意放在桌上的骨牌码齐，看了看牌说，人还没到齐。他抬头把房间里的人一一端详了一番，除了凌问、魏达夫、田飞，还有其他七个陌生的人，但是没看到老方。老方紧急通知大家开会，为什么自己却没有出现？易君年突然心神不安，觉得今天有可能要出事儿。他再一次看看手表，已经十点一刻。魏达夫忽然说，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抓紧时间开会，说完就散。尤天笑又有手下来报信，说是菜场里面已经动手了，一个人如果不要命，那可真是无孔不入。先是跟不知内情的捕房同僚套近乎，混进了设在菜场侧门的封锁线，进不了客梯就硬往里闯，从菜场供冷库使用的货梯上了三楼，在三楼被堵住，这会儿正大闹排练厅，打伤了一名侦缉队便衣，把一群乐师吓得在楼里到处乱窜，又退回货梯上了四楼。尤天笑点上一支烟，想起来有递了一支给姚探长，他吸了几口，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不能等他们开会了，直接抓人吧。 走廊里远远传来两声闷响，夹层房间里的人都愣住了。易君年敏捷地冲到门旁听了听，又打开门，楼道里没什么动静，通向楼梯的门仍然关着。他转回身对着大家摇摇头，又把一根手指竖在嘴上，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看着他。易君年盯着魏达夫看了一眼，回到桌旁。可是又一次，他刚想开口，动静从天花板上传来。现在每个人都确定那是枪声，很多人在尖叫，楼板上方传来四散奔逃的脚步声，然后是窗外。刚刚有人进来时，嫌房间里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打开了窗。只听咣啷一声，先从四楼掉下一扇钢窗，然后是一个人坠落地面时发出一声闷响。田飞冲到窗口，伸头向下看，有人撞断了铰链，连人带窗一起从四楼掉了下来。这人选择从这里跳楼，是为了发出警报。不容多想，易君年压低声音对大家说道：“快走，从后门。”打开后门是另一条走廊，通往楼梯。记住，易君年又提醒大家：下楼不要急着冲上街，先混进菜场的人群中。魏达夫抢先出门。他跑出走廊，撞开防火门，几步冲下楼梯，身后跟着几个一起开会的人。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奔到楼梯口，从走廊另一头拥入的巡捕就朝这里射了一排子弹。临时刚推开防火门，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腿。通往楼梯间的门被封锁了，易君年带领大家转身跑向了前门的走廊。他们先前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可是走廊尽头的门大开着，门口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巡捕。易君年回到房间，坐在那副牌九前，桌上多出了一对骰子。他把骰子拿起来放进口袋，定定神，刚想开口说话，房门被撞开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七集。
5: 1934年10月6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格外焦虑，国民党军已全面突破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峻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和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和宠时年38岁，湖南平江人，1926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1932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职务，后调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孔和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使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内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猛烈轰炸。形势危在旦夕。

1934年10月7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一一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朱德致电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朱德致电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九日，朱德致电第八军团周坤、黄生，向集中地域移动。至此，除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前线阵地撤离，开始了大规模。

国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1934年10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攻击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围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敬人，如何受人尊敬，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13篇《陈道篇》。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尊敬从来都是相互的，可敬人不是盲目讨好的敷衍，受人尊敬也不是靠权势强求的结果，它蕴含着为人处事的分寸和智慧。荀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陈道篇》中清晰道出了敬人和受人尊敬的不二法门。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拆解这其中的处事智慧。陈道篇中有这么两句话，精准地勾勒出了敬人与立身的路径。第一句话就是，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意思就是尊敬他人有明确的规则，对贤能之人要心怀崇敬之心去敬重，更要主动去亲近，而对品行不端之人要保持敬畏的底线，同时要刻意的去疏远他。第二句，忠信以为志，端确以为统，礼仪以为文，伦类以为理，传而言，儒而动，而亦可以为法则。这句话则点明了受人尊敬的根基，以忠诚守信为本质，以正直淳朴作为标准，以礼仪作为行事的规范，以伦常纲理呢为法度，说话轻声温和，行为呢沉稳舒缓，一举一动都能成为他人仿效的榜样。敬人之道贵在分清对象，把握其中的分寸。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对不同品行的人敬意的表达方式也是不相同的，这是荀子教给我们的核心智慧。对贤能之人亲而敬之，既是表达敬意的方式，更是自我提升的途径，与德行深厚者能力出众者相伴，如同靠近光源，自身也会被潜移默化的滋养。三国时候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便是这一理念的绝佳诠释。那个时候的刘备已经是名声远扬了，坐拥势力，而诸葛亮呢只是隐居隆中，还没有入仕途的布衣。但刘备深知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为请他出山辅佐不惜放下主公的身段，三次亲自登门拜访。前两次呢他落空了，但他毫无怨言，第三次更是耐心地等候诸葛亮睡醒。这份放下身段的亲近与赤诚的心态， 最终打动了诸葛亮，为蜀汉基业奠定了重要的根基。

刘备也在与诸葛亮的相处中啊，进一步拓展了治国理政的格局。这正是亲近贤者带来的双向增益。相反呢，面对品行不端、心术不正之人，疏而敬之，则是自我保护的处世智慧。对这一类人呢，如果过分的亲近，不仅是对其失德行为的纵容，更可能啊被其牵连，招致无妄之灾。保持敬畏底线是不失礼数，刻意疏远呢，则是规避风险。春秋时期啊，鲁国权臣杨霍权势滔天，却时常有见礼、违礼、越礼之事，品德备受诟病。孔子对他始终是秉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杨霍邀见的时候，孔子虽然没有直接回绝，却选择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回访，既维持了基本的礼数，又巧妙地避开了深入的交往。后来杨霍因叛乱出逃，孔子也正是因为这份恰当的距离啊，没有被牵涉进去，完美的践行了不肖者则疏而敬之的准则。北宋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往也暗合了这一智慧。我们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政见是不一样的，但司马光深知王安石的才华和清廉，始终保持尊重，私下书信往来啊，也是态度非常的诚恳。而面对朝中投机钻营、借变法谋私的那些官员，司马光则坚守原则，既不失朝堂礼数，又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份分寸感让司马光在复杂的官场中始终能够保持清誉。如果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核心则在于打磨内在品质，规范外在言行。荀子强调的忠信以为志，正是受人尊敬的核心的底色。前几讲提到的春秋时期的季札挂剑，也是将这份忠信演绎的淋漓尽致的典故，也印证了忠信是赢得敬重的根本。除此之外呢，行事还需要合乎礼仪，以伦理纲常维系人际关系，说话轻声不张扬啊，行动沉稳不浮躁，让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他人的表率。那么这些品质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融入了日常的修养。当忠臣守信、正直有礼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以后，受人尊敬啊，便会水到渠成，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敬人要对贤者亲而敬之，对不肖者疏而远之，这是懂分寸的清醒。受人尊敬要以忠信立身，以礼仪行事，这是修己身的根本。当我们既通晓敬人之道，又能坚守立身之本，便会成为世俗中活得清醒通透的人，更能展现出大写的人应有的风采，赢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0: 像轻舟，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4: 其实每天要达到300到500克的摄入量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250克的牛奶，午餐再加一杯125克的酸奶，轻轻松松就达标了。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还真是有些困难，他们因为无法完全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进食乳制品后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那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5: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概就是真的是80%-90%都有乳糖不耐受，但这80%-90%当中，他不耐受的程度是有轻有重的。哦，有一些人是真的绝对喝了都不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喝，他都会肚子疼、拉肚子，那种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属于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就是你大碗咚咚咚喝下去，它是有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牛奶放到各种面点里边、糕点。

0: 包括包子皮儿啊、馒头啊、花卷儿啊、发糕啊等等都可以啊，绝对好吃啊，比你用白水做出来的那就是味道好，而且又松又香啊。也可以呢把牛奶放到粥和糊糊里边，就做成所谓的乳糜粥，就是做成牛奶燕麦粥这样的吃法啊。牛奶燕麦粥很受欢迎是吧。也可以呢把那个牛奶呀替代水拿来蒸蛋羹，也可以试试豆浆牛奶，对于那些讨厌牛奶的膻味的人特别好，因为加完了以后会有个神奇的效果，豆浆的豆腥味儿也不大明显了，牛奶的那个奶膻味儿它也不明显了，就喝起来就很愉快。
1: 其实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以多选择酸奶，酸奶在发酵后牛奶中的乳糖成分就会减少，同时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从而缓解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适。酸奶里面的门道也有很多，如何挑选一瓶好酸奶呢？
0: 一般来讲你要叫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呢，就是除了糖和这个菌种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加，但如果它叫做风味发酵乳，那它就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含乳饮料之类的，它只要带着饮料这俩字儿，那就不值钱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看这个营养成分，这个产品呢它是3.1，因为它连糖都没加，所以它是更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超过了3，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看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越低它的糖就越少。因为牛奶里带一点乳糖，但是那个乳糖就4.几，比4.几高的那个全都是外加的那些糖。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也许可加一部分的糖，所以呢按照传统的标准大概加7%的糖，加上这个奶原来就有4.几的乳糖，所以统共应该是11.多，所以我们说最基本的要求它要低于12，高于12就很说不过去了。
1: 除了奶是早餐的好伴侣，豆浆也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尤其是豆浆配油条，可以说是传统早餐的经典组合。人们认为豆浆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又称植物雌激素，所以多喝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那这是真的吗？
0: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这么说啊，所以它是对的，因为是食物当中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它跟你身体合成的真的雌激素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活性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它不可能使你的雌激素水平上升。但是如果你真缺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够嘛，来一个也是好的，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呢就是喝豆浆对于更年期妇女而言，它是会减少一些由于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些激素水平过度下降造成的一些不适感，包括预防一下更年期以后的骨质疏松，这方面都有所帮助。那么男士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没有证明喝了这个就抢了你的雄激素了，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喝个豆浆男人就会变得雌化。像骆驼祥子他们那年代的人，他们不也是都喝豆浆的吗？对不对？人家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多好的体能还是多好的体能，并不会就变成兰花指的那个样子。
1: 爱喝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很多人喜欢咖啡独特的浓郁香味，也有很多人用咖啡来提神。白领们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买杯咖啡续续命，这样能在忙碌的工作中焕发出更多的活力。 关于咖啡，大家也有很多说法，黑咖啡用在了各种减肥食谱里，所以很多人认为黑咖啡是一种时尚又健康的减肥方法，而且咖啡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喝咖啡要有度，长期喝太多可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那这些说法是对的吗？
0: 黑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他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2: 再来看，常喝咖啡是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吗？
0: 这个呢是在流行病学的调查里边发现，确实在很多国家当中，喝咖啡较多或者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这可不是一项两项，是好多项研究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其中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每天喝3到4小杯咖啡，什么叫小杯啊？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茶杯哈，跟那些一杯都不喝的人相比，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5%。
2: 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
0: 最近有比较新的研究，他们调研了对咖啡因代谢能力不同的人的结果，就发现呀，那些咖啡因代谢不好的人，代谢特别慢的人，他们咖啡喝多以后是增加这个肾脏损伤的风险。
2: 这个多喝具体指的大概是多少呢？
0: 一般喝1到2杯不叫做多，多呢是得从3杯起。
2: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喝咖啡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0: 在调查当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就是喝咖啡多的人骨质疏松会更厉害吗？或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大吗？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1: 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饮料，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放弃了碳酸饮料，转而投向那些宣传零糖、零脂、零卡的无糖饮料怀抱中。但无糖饮料真的不含糖吗？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时，可宣称该食品为无糖食品。所以无糖饮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分，别觉得多喝几瓶也没事儿，最后喝出了健康隐患。另外还有一些饮料宣称无蔗糖或者无白砂糖，其实仔细看看配料表就会发现，添加了麦芽糖、果糖、乳糖、代糖等甜味剂，同样也是添加糖，别掉进商家的糖分陷阱。所以无糖食品也不能敞开了喝，用白开水或者茶水代替饮料，绝对零糖又健康。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
13: 重点关注，我军野外驻训后勤装备保障实现转型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有力支撑。
12: 新闻聚焦，各部队通过走访慰问志愿军老战士、开展强军故事会等多种形式，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
13: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因弹药短缺，开始放弃拦截伊朗发射的一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1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导弹研发现状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3: 习主席强调， 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将学习教育与基层帮建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一系列暖心服务和务实举措，解决官兵极难筹判，持续激发广大官兵心无旁骛、聚焦备战打仗的热情和动力。请听特约记者陆栋玉、张子庚、商邦祥的报道。
12: 近日，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待日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一边耐心倾听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一边认真记录。负责接待的保卫科张超告诉记者，为了发挥官兵在基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部队定期组织官兵接待日，着力解决基层在转型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15: 官兵接待日现场，基层连队官兵都可以过来反映问题，关于练兵备战、后勤服务、个人待遇等等，这些问题矛盾都可以提。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制作成任务清单，专人对接，限期整改，动态更新，确保问题真正解决。
12: 记者了解到，常态开展官兵接待日活动是这个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在强军网开设专栏板块，将问题答复和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同时开设知兵办公室网上信箱，进一步畅通官兵反馈渠道，接受基层监督。组织科程晨说，旅党委和机关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理念，把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作为检验政绩观的一个重要标准。
16: 我每天都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汇总当天强军网上的基层意见，然后一键分发至相关科室、专人认领、逐一销账。通过这套体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有些需要长期跟进的，我们机关也有定期回访。
12: 习主席指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结合野外驻训任务重、时间长、大象演训任务交织频繁的特点，加强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定期选派机关干部蹲点调研，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为动散远单位的官兵送去温暖。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胡金淼，
17: 加强动散远单位建设一直是我们旅党委机关抓建基层的重点。除了机关专人蹲点调研以外，我们每周的旅交班会增加驻训单位的难题议事环节，各驻训单位通过视频参加交班会，有问题及时提出，由相关部门责任到人跟踪现实解决问题。
12: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旅多支任务分队分别赴西北、东南等陌生复杂地域展开野外驻训，高强度实战环境对后勤保障和机关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旅党委机关坚持做到重心下移、保障前倾、服务前置，组建了多支服务保障小分队，常态嵌入一线驻训点位，优化保障流程，破解偏远点位物资申领不便、医疗保障薄弱等实际困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许翔，
18: 机关服务跟着任务走，保障围着官兵转，哪怕远隔千里也能像在营区一样方便，各类难题在驻训场就能解决，

0: 让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
1: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吴义峰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队始终对照战斗力标准这个硬标尺，努力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凝心聚力促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如今随着长期困扰基层的一些极难筹判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官兵们心气更顺，干劲更足，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完善基层帮建长效机制，最终目标是让基层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实现部队全面过硬，战斗力稳步提升。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林铎报道。盛夏时节，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后勤装备保障方式呈现新景观。针对野外驻训周期长、备装配送不便等情况，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决定在朱日和等大型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备装超市，将保障力量前置于演训一线。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驻训场，陆军某部抵达后，官兵直接到公务舱领取野战帐篷、制氧机、集装箱房等物资。在空军某部机动分队野外宿营地，官兵们正在使用一个集用餐、住宿、指挥、物资储运等功能于一体的迷彩方舱。大山深处，联勤保障部队第924医院将野战医疗所开设到陆军某部综合演训场，开展批量伤员分类、火线包扎、护送等演练，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锤炼医护人员战场救护能力。纵观各部队驻训场，保障力量前置、保障链路重塑、保障理念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昨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办“山河铭记，薪火永续”暨英烈活动。沈阳市党政机关代表、沈阳雷锋朗诵团、中小学生及志愿者代表共计350人齐聚陵园，深情缅怀革命先烈。活动现场，志愿军老战士李维波深情回望烽火岁月，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学生代表饱含赤诚朗诵诗歌《长津湖的冰雕》，以稚嫩坚定的青春之声致敬英烈，礼赞英雄。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有序瞻仰烈士纪念碑，前往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3: 记者程传港、王湘文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空军空降兵某部开展追忆烽火来路，争做英雄传人系列活动，通过云端探望老英雄、传唱军歌、开展强军故事会等方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前往驻地抗美援朝老战士张佩军的家中进行慰问，官兵们围坐在老人身旁，耐心问询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老人拿出照片和勋章，耐心讲述了他的作战经历，再现了志愿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坚守、向死而生的英雄风骨，让在场官兵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官兵们一致表示，将持续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立足岗位，苦练过硬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勤保障部队近日组织军队军事设施建设行业骨干及地方企业专家开展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5: 排炮组，全出排炮。 在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的实战化科目演示现场，记者看到官兵们正在围绕战场轰炸损毁、未爆物威胁等复杂突发特情，运用有人作业加无人协同的智能化保障模式开展应急处置。排爆分队依托排爆机器人远程转运、定点引爆，清除战场安全隐患。工程抢修分队迅速跟进，对受损洞库支护结构开展加固、修复、重建等成套作业，各站位衔接顺畅，处置高效。联勤保障部队张毅：
6: 我们通过跨领域军地融合强训，真正实现力量合编、战法合练、保障合力，持续提升复杂战场条件下工程抢修抢建应急应战能力，为全域机动立体联动的联勤保障体系建设夯实人才和战力支撑。
5: 据了解，这次强化培训涵盖了联勤保障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以及地方单位，邀请院校专家辅导授课，通过理论串讲、案例解读、问题辨析等形式，系统讲解军事设施抢修抢建任务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前沿技术等知识，帮助参训人员夯实根基。特约记者卢旭升、王前辉、陈成孝报道。
3: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
7: 命令起飞，自行救援任务。
8: 演练模拟暴雨天气频发，河道水位上涨，多处道路中断，通信瘫痪，群众被困等情况。接到上级命令后，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地面应急救援分队迅速出动，运输机在受灾区域建立空中指挥阵位，救援艇实施监测水情，满载救援物资的搜救机快速前出，采取索降方式，将六名通信抢修人员投送至受灾村落，并将抢险沙袋、救生器材、食品药品等物资空投至地面。
9: 在某水域有落水伤员被困，搜救机立即前出救援。
8: 搜救机发现受困群众后，机组立即下降高度，保持悬停姿态。救生员通过机载脚车索降抵达水面区域，仅用三分钟便将落水群众调运至机舱内部，并及时与地方医院实时通联，模拟伤员情况，迅速将伤员转运至救援中心。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杨俊：
10: 实施空中调救，直升机要保持高空悬停。我们必须持续克服旋翼强气流带来的干扰，精准开展人员调运、物资空投。本次联演联训不仅磨合了空地配合，更打通了军地联合链路。
8: 据了解，这次演练还通过构设水面、村庄、山区、高楼等四类典型搜救场景，完成了小平台起降、伤员快速后送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强化了军地联动防汛救灾工作合力，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特约记者向记陈志斌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斌华、冯志杰、张书天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昨天，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携带救援器材和应急药品，前往赤石街道大安村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累计疏通道路9公里，清理9处交通阻断点位。武警广东总队河源支队在河源市连亭县游溪镇中信河沿线村庄开展清障清淤、疏通道路、转运伤员和物资等行动，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30余人。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器材200件套，赶赴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展开封堵管涌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官兵们会同其他救援力量累计加固河堤200余米，成功封堵4处管涌险情点。
3: 记者房磊、宋松远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演练，官兵们重点围绕空地协同、渗透破袭、引导打击等多内容进行专攻精练，验证了多种战法在陌生地域的实战运用，全面检验了侦察引导能力。
1: 记者林斌、陈思航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举办强军故事会，通过情景剧、现场访谈、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讲述官兵矢志奋斗的强军故事， 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忠诚使命、精武强能的热情动力。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

0: 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据介绍，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7月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据美国方面7月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另据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消息人士称，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暂停美国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因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减少，美军正放弃拦截部分他们认为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由他们突防，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美军基地的导弹都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0: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地时间7月26号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这名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7月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克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0: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7月27号表示，当天起将在美国参加由美军主导实施的代号为网络旗帜的多国联合网络安全演习，为期5天。网络旗帜训练是美国网络司令部从2011年起每年例行实施的训练，今年包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韩军表示，这次训练将共享和联合分析网络威胁情报，升级多国联合网络作战能力，加强实质性网络作战执行能力。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 近段时间美国导弹领域发生的两件事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件事情是美国高超声速导弹的批量化生产遇到阻力，项目研发方面也是问题频出。另一件事情是批量化生产的廉价巡航导弹开始投放到俄乌战场，正式接受实战的检验。那么这两种导弹为什么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美军未来到底会重点发展哪一种导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0: 好的，那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呢，日前发布报告说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以及进度缓慢等。那么以常规快速打击项目为代表，目前美军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整体进展是如何呢？
3: 虽然美国呀，它在这个高超声速的这种技术的研究方面是很早就做了布局了，但是呢，它把这种技术啊往这个武器转化的这个路走得非常的不顺，美国可以说不太及格。它要去赶功课，它紧急的安排了两个中远程高超声速导弹的发展的项目，一个是空射型的，空军呢叫做 AGM-183， 非常大，只能用轰炸机去挂。另外一款就是海军和陆军一起搞的，各起了一个自己的名，美国海军就管它叫常规快速打击 CPS， 美国陆军给它起了啥名呢？叫暗鹰。常规快速打击按照它已经做过试射的这个实际的试验的射程的话是接近4000公里，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4层楼那么高，最高的飞行速度能达到5倍的马赫，作战能力是比较可观的啊。美国也是非常的重视，投了好多的钱，谁在帮他研制和生产这个导弹呢？是美国老牌的军火商，叫洛马公司。为什么最近美国的政府问责局点他说你这做的不好？做的不好里边两个最突出的东西，第一个，他一枚弹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另外一个，他设计的产能是我一年生产12枚，现在一年呀、也就是交付6到7枚，你又多花那么多钱，你还造的这么慢。
0: 那到底是什么哪方面出了问题啊？对啊，
3: 哪方面出了问题的话，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导弹呀、传统上说它按照射程来分的话，它叫中程导弹。由于冷战里边美国跟苏联签了一个限制发展中程导弹的条约，双方都不发展中程导弹，你的能力快速就衰落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轻谈容易认识艰难，它荒废了这个我们叫武功吧。第二个，洛马一定是在它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有问题，但是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它的制造业的人员流失啊，还是说它有一些什么关键的生产上的技术出现了瓶颈啊等等，可能还说不好。这武功你荒废了，你现在要从零开始，肯定会交学费。
0: 那面对高端导弹造不出或者服役难的困境呢，美军也在尝试转向廉价弹药量产路线。其实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和军工企业呢就实施了很多种这种低成本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项目，比如说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低成本巡航导弹、微型攻击巡航导弹等等。那崔老师，在您看来，您比较看好美军的哪几款廉价导弹项目呢？
3: 现在他要搞的这个廉价导弹呢，跟他在90年代要搞的那个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用我的这个白话来说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导弹性能比当时的还要再低一些。美军呢，它是空军、海军、陆军都在发展这样的东西，它也是多头压住啊，至少有3个厂商在参与这个廉价导弹的研制和发展。这几个导弹没有质的差别，它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导弹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战斧这样的导弹，是美国海陆空军现在采购的这种常规导弹里边造价里边是顶流，性能也是顶流。现在的廉价导弹它的造价上可能能做到战斧的1/10，
0: 那性能能做到多少呢？
3: 我大概跟战斧做一个对比，咱们先比战斗部，战斧的战斗部是多少呢？它是1000磅，这廉价导弹的弹头是多少呢？100磅，造价缩水到了1/10，你的战斗部
0: 也是
3: 1/10，再比射程，战斧的射程多少呢？1600，小2000公里。这些廉价巡航导弹射程是多少呢？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准的一个数，但是一般来说大家公认的就是它一定比400要多，顶了顶了到900，速度上面这俩没大的区别。
4: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廉价导弹在实战中有没有应用呢？
3: 已经有应用了，是乌克兰。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就先用了这东西呢？实际上他最早上项目就是说我要给乌克兰搞一款廉价的导弹，给了两个型号，一个叫秀匕首，一个叫梭鱼。这两个东西可能是给乌克兰用了之后没准是效果不错，紧接着隔了大概就是一年吧，美军开始搞自己用的型号，美国自己用的时候这两个型号之外又加了一个型号。
0: 那么美军这套低成本快餐量产导弹生产模式，您认为能否弥补高超声速导弹缺失、传统导弹产能受限而出现的短板？
3: 我们看到有的这个媒体说，哎呀，美军在尝试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你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的话，你这导弹一定也是一个快餐导弹，它绝对不是米其林的品质。战斧那是米其林的品质，但是你一年能生产多少呢？那我们知道今年一件大事是梅姨打起来了嘛，从二月底开始打，我们统计了一数字，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仗打到两个月的时候，美军用的这个战斧这样的导弹，两个月用了它之前五六年生产的量。那才打伊朗这么一个区域性的强国，就把美军自己的高端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了。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它必须得另辟蹊径。
4: 那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性能先进但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量产投入实战，对于这两条路线，您认为美军会选择其中一条择优转型呢，还是会同步加码呢？
3: 我其实觉得它会同步加码。那咱们刚才提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也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高端导弹啊和低端导弹范畴之内。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中端的这种导弹，未来美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的判断是，它这个中端的导弹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用的非常的顺手。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那今天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这个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弹的全谱系的发展的蓝图，但是这个蓝图能不能落地以及多大程度上落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今天咱们重点讨论的那个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值得观察的点。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4: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

0: 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1: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

0: 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的，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

0: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4: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9: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5: 红霞残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1: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2: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4: 记者昨天获悉，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2: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2: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或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

0: 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1: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0: 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1: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0: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6: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0: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那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4-5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9: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制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惠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6: 何志玲，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6: 好的，何志玲。
0: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 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6: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0: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两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八人开了两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11: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10: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两辆车约定在露营地会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11: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10: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11: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下大雨，我们就说是再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的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1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12: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10: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 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11: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10: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11: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她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她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10: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

0: 被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1: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划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划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啊。
0: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1: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1: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即使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0: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儿就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3: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5: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4: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5: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4: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一位重磅的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的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3: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技金融创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这份资本市场给出的超高认可，又将如何化作产业自主突围路上的前行动力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 本次 IPO 发行价为 8.66 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66.88 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 3.31 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0。

0: 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1: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1: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0: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鑫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的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0: 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鑫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
5: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 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

0: 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捕刻葬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1: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2: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1: 50年前，岑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岑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岑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3: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吗？好像档案没找到吧。
4: 地址，
3: 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1: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岑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5: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1: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6: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1: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7: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8: 名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承载着思念，让逝者留下印记，让生者心有所安。半个世纪以来，唐山在满目疮痍中挺起脊梁，涅槃重生。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0: 在他的镜头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回忆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和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9: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

0: 这该
1: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2: 老了，
1: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2: 我很感动，
1: 拍了这张照片。
2: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3: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1: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3: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2: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拍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3: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 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就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3: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常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2: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3: 常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常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佩列格里尼的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5: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四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

0: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司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第十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2: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4: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3: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4: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3: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 86.3 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

0: 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1: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0: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1: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0: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7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长期护理保险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会议听取了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国家层面重大制度安排，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举措。要瞄准短板弱项，优化服务供给，系统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着力打造服务更有温度、覆盖更有广度、保障更有力度的长效服务体系。要强化服务主体培育，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鼓励公办与民营机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科学评估和数据赋能，加强统筹协调和部门协同，提升长期护理保险工作的整体效能。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运行机制，严厉打击欺诈骗保等行为，兜牢兜紧民生底线。市领导李红军、罗道坤、林显奎，各县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近日，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4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93次主席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取得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